0: 猫的眼里是这样的，猫的世界里就是我最大，全天下我最大。
1: 猫会说你是公公。嗯，啊，开玩笑，这是开玩笑的，就是家里面有很多的小，哎，这也算小动物的陪伴吗？
0: 算，
1: 对吧？小动物的陪伴，
0: 而且它就比较圆满，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状态。
1: 有狗子，有猫，
0: 嗯，
1: 那你怎么不养个狗子呢？
0: 你不觉得我现在猫数量有点多吗？
1: 嗯，倒也是，
0: 太多了，实在是顾不过来。
1: 你需要一个大别野。要不给听众给我众筹的那个大别野给你先住，
0: 可以？
1: 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可以把那个院子给我就行。
1: 院子给你，
0: 嗯，
1: 房子也给你，大气一点，干嘛只要一个院子呢？对不对？那你每天还得赶过来喂啊什么的。
0: 我在旁边租一个。
1: 哎，那不行，那不行，给你，给你，给你，无所谓，我够住。
0: 主要是呢，嘉哥自己有大别野，你看大家听得懂吗？
1: 我跟你说啊，这小助理哎，和你两个人都是出去给我宣传的，哎，小助理嘛，宣传我是财务自由。后来我昨天在群里面总结了一下，他为什么要宣传我财务自由？
0: 为什么？
1: 这样的话找我录广告，给不给钱，给多少钱都无所谓啊。他心想，反正嘉哥你也财务自由了，对吧？
0: 小助理的这个情商啊，
1: 哦，对吧？
0: 嗯，那问题是我这没有财务自由啊，他喊我录广告，
1: 你还是财富自由这说吗？
0: 嗯，
1: 你都是想要啥就有啥呀，你就是哆啦 A 梦的那个蓝口袋呀。
0: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孤身一人呢？他想要啥都
1: 那是你不要，对不对？那不是你不这个是你不要，但要不然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现场给欣姐来征婚，报名。
0: 你这个笑声说明了一切。
1: 榆树会第一个报名。
0: 榆树2005年啊，人家有女朋友哎，榆树怎么会第一个报名呢？
1: 啊，他昨天在群里面讲说他特别喜欢欣姐。
0: 喜欢归喜欢，不特别要报名，
1: 哦，啊，那是有好感是吧？那还有单身的，我想想看，南京黎明，
0: 嗯，啊，南京黎明，嗯，
1: 南京黎明是哪一年的？
0: 95，
1: 九五，合适，
0: 合适吧？
1: 嗯，
0: 哪里合适？年龄合适。
1: 那剩下的，我想想看，还有谁是单身啊？那不行啊，大橙子、大汤勺都不行。还有潜水的，
0: 嗯，还有潜水，
1: 还有或者你家有没有什么弟弟啊、哥哥呀，啊，什么的，给仙儿介绍一下哈。
0: 哎，都是啊，记得啊，要接受我的5只猫啊。
1: 哎，没关系的，真的喜欢你50只猫，他都可以的。
0: 50只猫，
1: 你李仙儿，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跟你三观一致，
0: 嗯，
1: 尤其是对待小动物这一块儿。
0: 对，
1: 要一致的人，
0: 这个是我相对来讲很严格的一个标准，没办法。
1: 而且他可以带着小动物一起过来，比如说你有5只猫，
0: 嗯，
1: 他可以带5只狗过来。
0: 5只狗和5只猫不是一个概念，5只狗我都得想想。
1: 大别野给你，
0: 嗯，啊，对，你是说你的大别野给我，还是他自带呀？
1: 我的给你也无所谓，他如果有更好。
0: 哎呀。有大别野，
1: 嗯
0: 嗯，然后
1: 5只狗狗，
0: 有5只狗狗，有爱心，嗯，对吧？
1: 有爱心，
0: 然后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
0: 那他得
1: 长得帅，
0: 那他得
1: 双开门，
0: 还双开门，大块腹肌，
1: 对，
0: 人走在大马路上应该都不缺人，加微信的那种吧？
1: 哎，人总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
0: 好的，家人们，我的梦想已经开始啊具象化了哈，
1: 嗯。大汤勺说过一下 KPI， 过一下 KPI。
0: 哎，
1: 小宇宙，我们的小助理说，我家有一对鹦鹉，对，他家有一对鹦鹉。
0: 他讲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喜欢小动物，可是家里有人好像是过敏。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只能养鹦鹉。
1: 哎，你知不知道他这个鹦鹉曾经戏弄过我一次啊？我还开心了半天。
0: 怎么的呢？
1: 好，我一定要跟家人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就有一天，小助理突然发了一张照片，有一只鹦鹉飞到了我的车前面，就是车的发动机盖上面。
0: 嗯嗯。
1: 好，那而且问题是还有一只树枝在上面，它在我的那个鹦鹉停留在那个树枝上。
0: 嗯，
1: 这一幅场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0: 对呀。
1: 我说啊，我做了多大的善事，有一只鹦鹉飞到了我的车上。
0: 嗯。
1: 还被小助理
0: 摆了造型，
1: 还摆了个造型，小助理还拍了个照片，我开心的半天。然后我说，那鹦鹉是哪里来的？自己飞过来的吗？他说，你想多了，当然不是，那是我的养的鹦鹉，我只是给他在你车上摆了个造型，
0: 就借用了一下。
1: 嗯
0: 嗯，摆拍了一下。
1: 对，后来那个鹦鹉我一出现的时候，它就飞到草丛里去了，结果有一只小猫咪就扑过去了。然后小助理哇一跳就进到了草丛里面，把那个鹦鹉救出来了。
0: 对，猫咪会抓鸟，这个是天性啊，不是说它想抓，
1: 不是，它就好玩嘛，它就想跟它玩。
0: 嗯嗯。
1: 大汤勺，你有没有那个合适的给欣姐介绍一个？你有没有弟弟啊哥哥啊之类的？
0: 天哪，这就是这女主播到底是有多难嫁出去。嗯，

0: 其实我跟你说，你要有一个信念，好的永远在后面。
1: 50岁，
0: 那是也不错，找个老伴儿不好吗？
1: 嘉哥一脸安慰的看着我，也不错，想了半天到底应该怎么安慰、
0: 啊、想了半天我到底应该怎么说呢？哎呀，没关系啦，就只要自己开心，自己快乐，生活是过给自己的，再说你有那么多的小猫咪的陪伴也很幸福啊。
1: 就是说其实自己的状态确实还可以啊，只是呢偶尔为了节目效果
0: 啊，以上都是节目效果好不好？我们来听歌，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

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想要

0: 这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啊，早上的时候我能爬上树唱个歌也不错。
1: 他还说光着脚丫呢。
0: 对，我是百灵鸟。
1: 嗯，
0: 布谷啊，不对，是布谷鸟。百灵鸟和布谷鸟有什么区别？
1: 我不知道哎，百灵鸟可能除了布谷之外还会唱点别的吧。
0: 还会唱百灵。我是安小鸟。
1: 安小鸟，
0: 你们不知道这个典故吗？
1: 是那个安陵容吗？
0: 对，宝娟，宝娟。
1: 后来他就变成了，应该是叫什么呀？怎么形容他后面？安宝娟是吧？对，后来变成了安宝娟。
0: 安宝娟，对，嗓音坏掉了吗？
1: 一开始叫做安百灵，后来叫安百
0: 安
1: 安宝娟，
0: 安布谷啊，无所谓了。好，我们来看看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在夸我们家人群里面的，我都不好意思。
1: 真的？
0: 因为南通宋慧乔没有听到我们之前讲的，我说九点以后可以听回听，对吧？他说8:10要开会。小酒鬼说，你看看，我都是到了单位之后戴耳机，我就是这么悄悄听的。然后南通宋慧乔说，戴着耳机领导喊我听不到。
1: 他要开早会，我印象中啊。
0: 然后看来看张欣说的，张欣说。我在我们业务大厅用手机听，有同事问这是什么节目，咋和其他的电台不一样，我说那还没办法，我们做的好听啊。然后南通宋慧乔说，你们做的节目确实吸引人。
1: 嗯，然后雨田说，我已经到单位，但是我依然开着手机听。
0: 苏文森说，自从听了早安生活家，进了这个群，每天都很开心。
1: 嗯，
0: 宋慧乔说，你们对听众很尊重，节目有温度，有人情味，又不乏趣味。
1: 嗯，然后还做了一些跟某台的对比啊，这我们就不叫缘分。
0: 你也别听常州台了啊，你以后就去锁定江苏台。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吧？
1: 就我们直接就在广播端我们就相遇了吗？
0: 然后南通宋慧乔说，一开始我也听，也加了微信，后来删了，再也不听了。他说的是某台的啊，
1: 某台。
0: 然后孙孙说。其他不太了解，只关注嘉哥和心肝。哎呀妈呀，
1: 对，这是初恋。
0: 那个南通宋慧乔说，因为嘉哥的节目那个时候是晚上下班的时间段的，不在早上。对，我以前是做晚高峰的。晴空万里说，嘉哥心姐亲民，让我们对他们的职业不神秘。有啥好神秘的，就是个普通人。
1: 哎呀，真是没啥神秘的。
0: 对呀，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家人群给我们留言。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眼健康的问题。因为呢，今年也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根据国家卫健委披露的数据，我国每年每个年龄段群体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眼健康的挑战。那其中呢，中老年群体是眼病最高发的群体，所以今年国家也重点呼吁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作为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为眼睛不舒

0: 舒服的朋友呢，准备了福利，只要你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打个电话4006320707，可以领取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这个是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自体验效果，用着踏实。任何不满意，好视力承诺7天内想退就退，想换就换，保证不花冤枉钱。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啊，原先呢可能眼睛只是有一点稍稍的有一点啊模糊干涩不舒服，然后自己不当回事儿，眼睛难受了呢就用手揉一揉，结果现在眼睛是越来越模糊，3-5米远看不清人，看东西呢还总是重影，所以说呢眼睛出现问题啊一定要尽早的改善，拖着呢只会越来越严重。推荐大家早一点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护眼非常的专业，里面还有人参啊、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啊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还特别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这个草本精华呢能够加快渗透吸收，贴完之后呢眼睛是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啊，看手机看电视等等这些都特别的轻松。而且今天咱们早安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
0: 还有特别的爱眼日专属福利，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个超值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呢，透气导热，清爽舒适，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可以更健康。最后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买一送四，也是爱眼日专属礼包活动，最后3天，4006320707，4006320707。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让它又大又亮又美丽啊。
0: 好的，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朋友们，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购物节又开始了。想要趁现在囤酒水的朋友，千万一定要抓住电台的酒水秒杀福利，优惠力度真的是前无仅有。来自贵州仁怀古坛酒业纯粮固态发酵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 VIP 尊享酒，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每瓶低至25块钱。花20多块钱喝一瓶52度的浓香型白酒，到底有多划算？喝酒的朋友，相信您都知道。补贴仅有1000箱库存，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搜索 VIP 酒来查看更多的信息。看到尾号6352的陈先生说，就算再搞活动，从133元一瓶到25块钱一瓶，这降的也太多了吧？酒品质量能保证吗？是纯粮发酵的酒吗？不会是酒精勾兑的吧？大家有这些顾虑确实非常正常，但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保证，绝对是正品原装。电台售卖酒水10几年了，一直薄利多销，诚信为本，绝对不会自毁口碑。此次是618年终大促，厂家特意拿出1000箱库存给大家做福利，618元到手24瓶浓香型白酒，真的是纯回馈了。而且为了让大家买得更加放心，我们全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24瓶浓香型 VIP 尊享酒，真的只要618元，但是库存只有1000箱，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咨询客服人员。看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怀疑我们的酒质，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 VIP 尊享酒是来自贵州茅台镇的怀仁原厂定制的，依靠茅台镇得天独厚的酿酒环境，搭配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与赤水河水进行酿造，酿酒师傅酿酒从投粮到产出全过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有任何的酒精勾兑。4007101909，苏州的王先生说，这酒我喝了一打开就是纯正的粮香扑鼻而来，还伴着浓郁的窖香，真的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第二天也不口干不上头，特别的好喝。之前办会员活动最划算，一箱也要299。

0: 块钱，一瓶还得50呢。现在618块钱可以买到24瓶，一瓶才25，真的是超级划算。再多买几箱，到时候过节家庭聚会正好派上用场。感谢王先生。VIP 尊享酒全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非常的绵柔，完全不会上头。平时自饮小酌或是走亲访友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现在下单618元可以到手4箱24瓶。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来自扬州的陈小姐说，端午节要采购一批酒回馈客户，因为要送礼，所以说对酒的包装要求特别的看重。那这款酒的包装怎么样呢？所有要送礼的朋友选这款 VIP 尊享酒可就选对了。这款酒的酒瓶是红金色的经典配色，加上 VIP 尊享的珍藏标识，高端又大气，而且下单还送礼盒礼袋，扫码价一瓶798元。走亲访友请客送礼，商务宴请、婚宴、寿宴，摆上桌子都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是纯粮的白酒，越存越香，口感越醇厚。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趁着这次618福利一次囤个够。你现在拨打4007101909，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一瓶才25块钱，多囤几箱，半年一年的用酒送礼全都不用再操心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此次618酒水大促，618元到手4箱24瓶的聚会福利，只有1000箱库存。还在犹豫的朋友，晚一点可能就抢不到了，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

0: 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2: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叫《内疚》。
1: 嗯，干啥了内疚啊？
0: 嗯，作了就会内疚。
1: 我们在群里面在看那个三省哥分享他同事的故事啊。
0: 对，
1: 确实是有点作，是吧？
0: 对，这种女生就是你觉得男生手上戴一个所谓的平安扣或者平安结这种，就能代表什么了吗？
1: 哎，我跟你讲，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很火的，说呢，女朋友让男生戴一个头绳在自己的那个手臂上嘛，然后呢，说你对面的女同事呢要借用一下你的头绳，这个时候你借还是不借呢？
0: 我是该借还是不借呢？
1: 对。你知道标准回答是什么吗？
0: 嗯，我不借，这是我老婆的。
1: 嗯，不，他们的回答是说，这哪是头绳啊，这是我老婆给我的狗链儿。没有狗链儿怎么能行呢？
0: 哎，我觉得吧，小助理讲的话挺对的，就是呢，啊，不是叫小助理讲的话很对，他说呢，我不太赞同啊。
1: 嗯，
0: 他说女生要多变，要会作，我觉得不是作。是你要适当的学会如何经营这一段感情。
1: 对，经营两个字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
1: 如果彼此消耗太猛了，有点吃不消啊。
0: 那个南通宋慧乔讲了一句，他说李欣说我又学会了，
1: 不是
0: 他说
1: 了，他是说什么呢？他说男人喜欢坏坏的小野猫。我说我感觉自己又需要学习了。
0: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女生啊，就到宿舍去看那个男生说，说啊，你那个手链没有戴，我心情就不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没必要。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都不是你的。
1: 对，其实你再怎么拴，或者说用这种方式的话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嗯，
0: 他要真想怎么样啊，你觉得能看得住吗？
1: 然后三省哥说嘛，就是分享了他们的那个分分合合的故事，
0: 哎，
1: 说每次要分的时候呢，女生又会送花，会流眼泪，同事看了之后呢，嗯，又舍不得，就是这样。
0: 但这一切在我看来，我这儿是不成立的。就你把我惹哭了，你休想别把我哄笑，那是绝无可能。
1: 嗯，
0: 就如果一旦我下定决心了，或者我铁了心了，那石头牛都拉不回去。
1: 尝试做嘛。
0: 对，就是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当初要那样呢？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看南通宋慧乔和她老公两个人，一个在曼谷，一个在南通，
1: 嗯，
0: 她每天都会视频，而且是她老公主动打给她，
1: 嗯，
0: 那就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
1: 哦，有的时候我觉得感情的事情说不清 啊，
0: 就是因为说不清道不明，
1: 因为两个个体呢，就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嗯，而且南通宋慧乔跟她老公的感情也是好多好多年了，
0: 对，
1: 对吧？嗯，彼此之间的信任已经非常的无坚不摧了，
0: 对，嗯，尤其是还离了三四千公里，
1: 对，
0: 对吧？
1: 关键还是初恋，最重要的是南通宋慧乔很会经营啊。他叫 Honey，
0: 那所以他就是那个他口中的男人喜欢的那个
1: 坏坏的小野猫。学会了，学到了，我得继续去学。
0: 对，你一定要学会这所谓的男生喜欢的那个类型。但我也可以告诉你的是，不是绝对的，
1: 不是绝对的，其实还是看人，
0: 对
1: 吧？对，
0: 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一定喜欢。嗯，那就看喜欢你的那个人
1: 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0: 对
1: 呀，反正我就知道说，听说呢，就是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他的全部。
0: 那是骗人的。可别信。
1: 说谎是吗？
0: 对，可别信。嗯，到最后发现最爱你的那个人是你家里面陪着你的那个阿喵阿狗。
1: 如果阿喵阿狗相比较而言的话呢，就是可能狗子对你的爱会更纯正一点。
0: 哎呀，狗子以后能不能讲话，我们能不能，对吧？
1: 哦，无障碍交流是吧？
0: 对
1: 啊，对，我太需要了。
0: 我就觉得如果我跟我家的狗子和猫子能够无障碍交流的话，我的天哪，
1: 得多
0: 李欣
1: 开心啊。
0: 找啥老公啊？
1: 对呀，啊，找啥老公啊？就每天的情绪价值给你拉得满满当当的，狗子就会说，天哪，主人
0: 你回来了，
1: 哎呀，我想死你了，你怎么才回来呀？你知道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吗？你知不知道我没有你不能活呀？
0: 那如果你男朋友这样跟你讲话，你会
1: 我觉得他心智不成熟。
0: 何止心智不成熟，可能觉得他脑子是不是对吧，
1: 哎，
0: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1: 哎呀，狗子
0: 出现了一点 trouble。
1: 狗子可以接受啊，但是，这个，
0: 男朋友不行，
1: 男朋友稍微差点意思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广告哈。我们有一条官方通知，就是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的即将结束，最后三天，这一次很优惠啊，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管你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可以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啊，看什么都是隔着一层脏脏的玻璃的感觉，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呢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呢是发疼发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嘛，抢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呢眼睛的事儿是不能含糊的，越拖会越严重，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够缓解，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澈的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再去看手机电视，看什么都是清晰又透亮的。
0: 嗯，那么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大型活动呢，一年只有一次特大的优惠，还剩最后三天，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直接送你全新四重好礼。首先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台石墨烯的冰丝凉席啊，可以透气导热，凉爽舒服，毕竟呢睡得香眼睛才会更加健康啊。最后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三天，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哎呀，4006320707，保养好我们的眼睛，也保养好嘉哥的嗓子。
0: 是的啊，张欣已经在大蓝鲸上告诉我们说，嘉哥、欣姐可以准备下班了。对，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 LIOJIA100548 46 LIOJIA100548 46，更多精彩音视频，大家也可以关注大蓝鲸的 APP。
1: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7到9点，不见不散。
0: 哎，记得下个礼拜一我们就视频直播喽，你可以看到我们喽、啊。大家就可以在群里面一睹我们的芳容，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去整容啊！好，下个礼拜一直播再见，
1: 直播见，
0: 拜拜，
1: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老朋友，早上起来您喜欢喝点啥？豆浆、牛奶，还是就对付一口？要我说，啥都不如喝口热乎的、顺口的，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那才叫舒坦。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山东枣庄一家出口老厂做的一款黄芪党参豆浆。它呢，把我们中国人啊认了几百年的四样好东西，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按老方子跟大豆磨在一块儿，磨得细细的，开水啊一冲就化，满屋飘香。这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药补不如食补，就跟您在家炖鸡爱放点党参，熬粥呢爱放一点枸杞是一个道理。日积月累的养人，温和不燥，吃着踏实。您看配料表哈，就这六样，干干净净，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开袋一闻，纯纯的豆香混着红枣的清甜，一点怪味都没有。真材实料，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全在里面。这一袋啊，咱们正常卖21.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买料回去折腾都划算，功夫钱都不止这些。但是今天呢，厂长来了哈，带着任务要让咱们电台的老听众呢花的少喝的好。您听好了，今天这一模一样的黄芪党参豆浆，整箱18袋，294元包邮到家。您算一下，294除以18，一袋多少？16.3元，比单买一袋便宜了5.5元。18袋呢，就是省下了将近100元。100元啥概念？够您啊再去买2只好鸡炖汤了。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他们呢就是想让您用最低的成本试一下，喝着好了以后自然会回头。但这个价呢，厂家真扛不住太久，就给我们呢留了300个名额。您算一算，打进电话的10个里头7-8个都是整箱囤，300个名额能撑多久？半小时都不一定撑得住。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您早上起来啊，烧一壶开水，一冲一搅，一家老小一人一大碗，热热乎乎，自己喝，给老伴儿喝，儿子闺女回来也给他们带上2袋，不比呢让他们在外头喝那些乱七八糟的饮料强吗？又省钱又放心。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最后几分钟了，想尝尝这杯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豆浆的朋友，赶紧的哈，名额一满，这个价格就立马作废了。明天就是21.8元一袋喽，整箱的话得多花近100元，不值当哈。我们再说一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年轻人爱上国风，非遗消费站上市场 C 位。
3: 通过网络一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
2: 煎茶、烧博、竹编、蜀锦，从博物馆走进朋友圈，一年超1亿的非遗消费，谁在买单？年轻人买的究竟是什么？
4: 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2: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消费逻辑。在这场情绪消费的大潮中，一个看似古老的赛道异军突起，非遗意外站上 C 位，汉服出行，簪花刷屏，鱼灯巡游出圈，非遗市集一票难求。年轻人从非遗中获得了文化自信和满满的情绪价值。当年轻人涌向非遗市集，穿上非遗，带上非遗，走上街头，他们买的究竟是什么？购买非遗商品背后的消费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惠山泥人是江苏无锡的彩色泥塑艺术，最早始于明末，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被誉为无锡三宝之一，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00后女生史一凡第一次见到无锡惠山泥人，就被这份温润可爱的非遗技艺深深打动。憨态可掬的大阿福，眉眼生动的手捏小马，每一件都藏着江南的细腻与灵气，让他从此爱上捏泥人。
1: 非遗给了我一个慢下来的正当理由，在一次次的重复与必须保持专注中，我感觉我终于夺回了对时间与自我的掌控。手停下来的时候，脑子才能停下来。在这里，我不是谁的下属，只是一个单纯捏泥的人。
0: 捏一个泥人，每一步都需要沉下心来，不急不躁。原本普通的泥团，在他耐心的雕琢下，慢慢有了轮廓，有了神情，有了独属于他的模样。对史一凡来说，捏泥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方式。
1: 每一件手工非遗都独一无二，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0: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为何愿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爱上非遗手作呢？
2: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工作节奏很快，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

0: 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说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1: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时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2: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1: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都是开启盲盒的欢乐时刻。玉李佳兴奋地拿着泥人讲解惠山黑泥的细腻质感与开箱工艺。封神榜、十二生肖与葫芦娃三大系列，哪吒、雷震子、魔家四将搭配圆滚滚的葫芦娃与生肖萌像，构成了奇妙的非遗图鉴。
2: 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需求。
1: 当下非遗不再是束之高歌的传统技艺，而是精准触达年轻人情绪的潮流好物。传承人、设计师们以全新思路推动非遗产品化改造，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3: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1: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3: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造了40万的净利润，对于纯手工的工艺品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连接手艺与市场的桥梁，以盲盒、体验工坊、文创周边等新业态包装非遗，降低年轻人的接触门槛，让传统文化成为可玩、可用、可晒的生活方式。
3: 实际非遗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焦虑的解药，当下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手的智慧和心的宁静。我们用慢手艺对抗快节奏，在及时反馈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1: 在无锡金威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的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的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他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金微秀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4: 一开始我是觉得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1: 无锡金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金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金。

0: 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绢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精微秀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1: 精微秀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秀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0: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人物的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其实我们就用了10多种颜色。其实这幅作品啊，如果说我们在市场的售价，至少它要在上100万啊。但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其实因为它兼具了我们的文化价值，然后呢，它又是我们丝绸之路，又是历史价值，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它是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还有一些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1: 和惠山泥人一样，无锡精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门指尖上的手艺，更藏着江南匠人那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如今这份细腻雅致的美正悄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
2: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1: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于那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年呢，我们通过产品化的一些创新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爆款，就是我们熊猫的胸针。通过网络1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份，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今年呢，我们整个文创又进行了新的升级，因为今年是马年，大家看到啊，我那个也带了马的胸针。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刺绣，用我们最软的这个丝线，结合我们精微绣的工艺，绣出这种金属的光泽啊。那么年轻人呢，要的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更多是可以带在身上的情绪。年轻人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非遗的这记忆带在身上呢，拍摄好看，包括我们朋友会夸，送人也比较有面子。那这个正是年轻人需要的情绪价值。那我们在整个非遗产品里面，把这个跟年轻人当下的这个快乐经验的好的结合。
4: 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比如说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1: 如今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据2025青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超过70%的90后、00后表示，情绪价值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首要因素。他们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能承载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同。江苏省省级非遗绒花就精准贴合了年轻审美，引领国潮风尚，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新宠。
5: 我们店的话，主要是会有胖绒的产品和扁绒的产品，分为这个两大类。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一个胖绒的发簪，它整体的造型的话会更加立体可爱，也更加毛绒，它会更接近于几百年前的一个非遗绒花的感觉。不仅是有佩戴价值，有一个收藏价值，然后它的售价的话是在500左右，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扁绒的发簪，更加方便大家去日常进行佩戴和保存。然后颜色的话也非常好看，它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0左右。那我们整体的扁绒的产品也会比胖的产品更加的便宜一些，更接近。

0: 定于消费者的需求。
1: 绒花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工艺，绒感蓬松饱满，质感温润，保留了传统雍容雅致的契约，自带仪式感与文化底蕴，满足了年轻人对古风氛围感的追求。扁绒为当代创新技法，紧压绒定型，线条利落，轻薄灵动，更贴合现代简约审美，可做成画夹、胸针、耳饰，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
2: 像消费者来店里面，他不知道选择什么款式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他推荐我手上这个扁绒的这个款式，它的花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是金黄的，就非常的大气的一款，它可以戴在头发上，也可以当胸针戴在衣服上，就是多用性就是体验在这里。然后我手里另外一款是我们店里胖绒的耳饰，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在颜色上都是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也是比较亮一点的，戴在耳朵上就是很有色彩感。消费群体的话一般偏年轻啊，或者是白领之类的会多一些，他们一般会选择就是想来体验一下这个绒花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送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或者是顾客呀，就是他们的客户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各地非遗相关商品在2025年销售火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非遗相关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20%，远超许多新兴消费品类。更值得关注的是，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60%的消费份额。在四川成都的这座非遗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借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3: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1: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3: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1: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精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稍事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4: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烧钵画又称贴钵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4: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1: 烧钵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记忆，让烧钵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4: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是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5: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心灵归宿，相较于短暂的娱乐消遣，非遗体验自带一份治愈人心的力量， 远离喧嚣与电子屏幕，年轻人在煎茶的氤氲、烧薄的璀璨中专注于指尖技艺，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这种亲手创造的过程是压力的释放，更是精神的疗愈。
6: 现在情趣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趣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趣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
1: 道明竹编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四川崇州道明镇，是长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它以当地特有的瓷竹为原料，竹节修长，纤维细腻，柔韧如丝，是东方竹艺的瑰宝。
7: 大家来到竹艺村，不仅可以看，可以购买，还可以停下来喝杯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技艺，然后他们编织的东西还可以自己拿走。有了这项服务之后呢，很多人来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些产品已经不贵了，因为它本身就要通过我们很多次的这个工序去编织，所以每一件作品呢都是有手艺的温度，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了。
1: 普通消费者想要做竹编会不会很难呢？
7: 其实我们的这个竹编体验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今天我打算让你去感受的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小挂件。未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一直来，我们可以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然后一直一直让你去编。
8: 我之前也是慕名前来的，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时间越来越久，我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1: 当传统非遗遇上现代科技，指尖技艺与数字智慧碰撞交融，传统文脉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四川成都， AI 成为数解数秀的新款加速器，让消费者成为共创者。
9: AI 的技术的加持也让我们锦绣的非遗工艺的这个发展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让人人都可以参与到锦绣的这个制作过程，他自己就可以制作自己相关的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同时由于 AI 的这个加持，也极大的缩短了产品制作成功的这样一个周期，也让越来越多的数锦数绣的作品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1: 在校大学生滕爱琳、杨秋霞作为年轻人初次邂逅传统非遗，真切感受这份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10: 当我也要设计一副属于自己的耳饰，这完全没问题，当然可以。
1: 用 AI 将消费者的照片转化为专属纹样，机织打底，奠定精致背景，绣娘精绣，点睛轮廓，形成独特的锦中有绣工艺。以此为基础开发的耳环、胸针、围巾等轻量化文创，让每个人都能把专属故事带在身上。
11: 因为我平常喜欢穿汉服，认为蜀绣和汉服很搭，我今天呢是想在手帕上绣一朵小花，对我汉服的进行一个搭配。然后我来到这里发现蜀绣蜀锦这种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跟着时代在变化，比如融入了我们 AI 的技术。刚刚呢我也体验了一次。
1: 非遗带给年轻人的不仅是情绪的沉浸，更是寻找自我个性化的价值认同。
12: 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很鲜活，它能让人的心情从浮躁然后慢慢变得平静下来。
1: 非遗藏着岁月沉淀的匠心之美， AI 科技让这份美好触手可及，数字赋能打破记忆壁垒，让更多人走进非遗，创造非遗，让传统文化从遥远的符号变成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诗意。头戴簪花，脚踏余光，在泉州巡捕，簪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解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如何从渔家女的日常变身当代人的消费新宠？
13: 哎，泉州这边知道咱们簪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体验嘛，然后了解到咱们巡捕村这边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也是非常古朴的一个渔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簪花的造型。
1: 簪花是福建泉州巡捕村一种传统。

0: 统民俗头饰，以鲜艳的鲜花或人造花装饰女性发髻，形成华丽绚烂的造型，象征美好与祝福。如今这一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成为泉州展示闽南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古老技艺与年轻人的喜好深度融合，催生出引领时代风尚的新潮流。从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到朋友圈的打卡热潮，巡捕簪花早已不是小众民俗。这座千年渔村因一朵簪花成为年轻人的情绪打卡地，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只为带上满头繁花，费场与传统之美的约会。
1: 今天在我们巡捕村花了40块钱体验这个簪花，真的觉得太值了，因为买了我一下午的这个快乐，而且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2: 虽然花了300多呢，但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之前啊花的心甘情愿。
0: 当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分享的生活方式，它便有了永续的生命力。非遗的情绪消费，消费的是美好，传承的是文化。各地持续推动非遗创新表达，紧跟消费潮流，激发消费新活力，让非遗走出博物馆，融入潮流市集、沉浸式场景等烟火日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让非遗消费持续火爆。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先读懂情绪消费的特点，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消费。
3: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这些都有潜力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情绪消费的对象。
4: 情绪消费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消费，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鸡肉有几种烹饪方法，相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方式，能碰撞出多少种火花？白斩、红烧、整鸡脱骨，哪种更好吃？消费主张。

0: 俗话说，无鸡不成宴，鸡鸭鱼肉，鸡排首位。千百年来，鸡代表着吉祥、欢乐和美好的祝福，同时又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在国人宴客的饭桌上一定会有一只鸡。在广东，白切鸡就如一股清流，追求的是对鸡肉本身鲜甜味的完美呈现。咸伟文是广州非遗白切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会选用什么样的鸡来做这道菜呢？他告诉我们，两斤半左右的清远麻鸡是最好的。白切鸡为什么这样鲜嫩？关键是这一锅特制的白卤水。
1: 以前我们用清水，现在我们改了用白卤水，用我们这个瑶柱还大地鱼，因为我们的鸡要有鸡味，提三到五次，把那个白卤水能够在鸡的里面在蒸的时候均匀。
0: 先把鸡在烧开的卤水里上下三次，让鸡的内外受热均匀，

0: 后让卤水保持在大约90摄氏度的水温近20分钟。
1: 为什么这个鸡能够皮爽入滑呢？就是浸，不是包出来就是比较柴的是吧？
0: 浸熟的白切鸡需要在略咸的凉卤水中过冷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切块了。白切鸡蘸上特别配制的酱汁儿，那种回味在嘴里的清香沁人心脾。
1: 蛋黄酱的香味比较好，还有我们的酱汁不要了，葱的比例也好啊，葱白跟葱青有分段的，我们葱白是9，葱青是1，花生油呢跟盐。那调出来的那酱中呢，吃起来白切鸡比较好吃。
0: 鲁菜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有一道非常特殊的菜肴布袋鸡。布袋鸡的刀工讲究的是剔骨不得肉，剔肉不带骨，整只鸡身上全部的骨头全部拔掉，而且外皮不烂，可想难度有多高。而年轻的严成磊师傅竟然还嫌难度不够，居然还要求蒙眼完成。
2: 我从厨16年，整鸡剔骨这个技术我每天需要练10只以上。这个菜的特点呢，就是整鸡去骨，滴水不漏。
0: 这是一道诞生于乾隆年间的传统鲁菜，展示的是厨师的精湛技艺。一只小公鸡去掉骨头成布袋状，酿入火腿粒、香菇粒、海米等八宝馅料，蒸制时鸡腹内的八宝馅料与鸡身外的清汤夹击鸡肉，浓郁的鲜香沁入肉与汤中，使得菜品鲜味浓醇，肉质软烂，融入了海米、火腿、香菇等八宝料的复合香气，汤汁回味丰富。黄山歙县唐月村因为牌坊群而闻名，而这个小村子之所以闻名，还因为一道菜，一道流传了200多年的特色徽菜。这道菜以鸡为主要食材，曾经失传了几十年，如今又被烹饪大师历时1年整理开发了出来。这是一道什么菜？为什么烹饪大师要费尽心力再去挖掘它？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3: 我们当时这个花了1-2个月时间，在这个山上这个各地的养鸡场，童子鸡、子公鸡、老母鸡啊，包括这个周边远一点的那种下蛋的那种，就是大连的下蛋的母鸡都试过，但是这种微下蛋的这个子母鸡、小母鸡呢，它的口感最好。
0: 黄大师今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失传的徽州如意鸡，这道菜也是徽菜中重火功的代表菜。如意鸡这道菜名的由来还流传有一段故事呢，说是大盐商鲍淑芳当年为乾隆爷接驾，他特意下厨做了一道当地叫鹿菜鸡的徽菜，乾隆品尝后龙颜大悦，说色香味俱佳，就叫万事如意鸡。从此这道徽菜就有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3: 这道菜肴呢，传统的这个手法呢，它是这个那个微烤的一种形式呢吃，它成菜的一个它达到一种干香的效果呢，装在竹筒里面呢，便于这个长期的一个携带。那作为这个当下我们研发的时候呢，站在客人的角度呢，这个站在客人的一个口味需求这一块呢，我们用这个徽菜的一个微炖的一个工艺来做，整个的就是达到这个客人的一个这个肉质滑嫩、香气这个宜人的这种效果。
0: 竹笋、鲜姜、火腿切片，砂锅底部垫粽叶，将鲜竹笋整齐的码放在底部，鸡肉撒盐入味，放上姜片和火腿，最后淋上点黄酒。
3: 核心的难点呢，就在这个火候把控这一块。大火转这个大火烧开嘛，给微火慢炖啊，基本上60分钟。
0: 因为制作费时费力，这道传统徽菜曾经一度失传，后来在大师们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才能再次吃到香气浓郁、酥烂鲜美的如意鸡。四川人对于鸡肉有着自己的见解，不同的烹饪方式让鸡肉的味道更加鲜美独特。怪味鸡是川菜的一道名菜，吃时百味交沉，风味独特，故有怪味之称。怪味鸡

0: 除了独特的风味，还藏着川菜的绝活。川菜烹饪大师梁丽为我们亲自展示了这道菜的做法。他说，怪味鸡取材要选用生长周期在8至11个月的子公鸡。先将清理好的整鸡下入冷水中，加适量的盐保持鲜味，100度的水温煮至8到10分钟关火，持续将鸡焖于锅中，直至水温降至50度，再取出整鸡放入冰水中。这一轮冰火两重天，让鸡皮的胶原蛋白瞬间凝固，达到脆弹的口感。川菜中的怪味鸡在装盘前要剔除4大骨，骨上不沾肉，肉上不沾骨，就是剔骨道法的最高境界。
1: 从厨啊30多年了，这30多年中对这个有独到之处。他们不管是胸腔骨还是大骨还是那么腿骨，都能一斤而准下蛋的时候。
2: 我们看到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鸡的骨骼与骨骼之间，应该是一段这个脆骨或者软骨，
1: 对吧？
2: 所以说梁老师是能够精准的把握到每一个骨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缝隙，所以才非常利索的能够，就是刚刚好的能够截到这个
1: 关节
2: 接
1: 口。对，这也是我们川菜当中一绝，通过之间的感觉就能够达到关节部位。但我希望把这个技能传承下去。
0: 剔骨装盘后的鸡肉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也是怪味鸡这道菜最重要的一门绝技——怪味调料的制作。怪味是川菜中的24种复合味型之一，兼具川味中的咸甜酸辣麻鲜香。这道怪味鸡则将复合调味的精髓与神韵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1: 麻辣味就是在盐味的基础上，先吃的麻，再吃的辣。又是川菜当中的糖醋味，就是先在盐味的基础上吃到甜味，再有酸味。这是我们这个怪味聚集在它几种味互相相融合，每样味都是那么呈现在你，同时体现在味觉上。
0: 要将盐、酱油、白糖、花椒、红油、醋、香油、麻酱等调料调出口感和谐的怪味碟，难度可真不小。
1: 它是掌握不了比例吧？味道，它就那么就是要么酸了，要么甜了，要么就麻了。
0: 怪味鸡的调料最完美的形态是状若丝绸，入口绵稠。这份醇香厚重来自一种时间发酵的特殊美食，
1: 融入了我们四川宜宾的一个特殊调料糟蛋。先把那个糟蛋、芝麻酱、加香油、八条蓉煮鸡的原汤，把盐、鸡精、味精、贝糖，再和芝麻酱这些调，关键是它的稠度。
0: 在川菜讲究的五味调和中，常见和中有特，和中有创。在怪味鸡这道菜的多味调和中，糟蛋就是独特独创的灵魂一味，也是制作工序最复杂的。糟蛋是四川的传统美食，用鸭蛋在配好佐料的醪糟甜酒汁中浸泡1至3年而成。腌制糟蛋要历经10几道工序，其中尤以敲蛋最为严格。敲蛋的方式很特别，要用小指粗的竹棍轻轻敲击蛋壳，以蛋壳轻微破裂、蛋膜完整无损为合格。鸭蛋在酒酿发酵过程中分解为多种氨基酸，并产生鲜味，与醇香、汁香融合为一种复杂的鲜美滋味。一道菜多种技法，为的是能够呈现出厨师想要达到的口味。龙井烟熏太爷鸡就集成的卤、熏、煎3种技法，最后从外到内香气扑鼻。
3: 这个温度不能太高，只能大概是我们放下去大概是泡下去90度左右。
0: 一锅金黄色的老卤水，把养了120天以上的整鸡先卤25分钟。出锅时，鸡看上去已经是油光锃亮，可以直接吃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0: 大概3-4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的，你闻到这个烟熏过去的，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苦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了拿出来了，这里整个鸡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这里很香的。
1: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0: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着，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开盖就看得到了。
1: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首先考验的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2: 这个
3: 火不能开太大，
2: 太大了一用呢它就胀开就会裂了，再有呢就把里头的骨头全脱掉再说。
1: 脱骨的整鸡如同一只口袋，里面要装的是生炒的糯米饭，
4: 其实吃起来这个糯米饭是爽口的，糯中爽带爽口，这是我们广东人最好的吃法，干的瑶柱丝把它放到里面去把它拌匀就行了，生炒糯米饭就已经搞好了。
1: 把生炒糯米饭装进脱骨的鸡腔里，不用装得太满，能够撑起一只平整的鸡形就可以了，然后过水定型，再抹上用白醋、料酒、大红浙醋、麦芽糖调成的脆皮水，风干鸡风干，最后就是淋油。
4: 再经过我们的淋油的这个步骤的话，就已经熟了，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骨头在里面了嘛，都是鸡皮，里面的馅料已经是熟了。老菜谱里面呢，它的糯米就生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把它改良了嘛，
2: 吃起来既有脆皮炸鸡的风味，也有生炒糯米饭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道菜一般作为我们宴席里面是很吃香的这样的一道菜。
1: 脆皮糯米鸡搭配摆盘的是金钱鸡，金钱鸡却不是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是用肥肉加猪肝腌制后烤熟的，虽然不是鸡肉，吃起来却有鸡的风味。
2: 这个呢是我们粤菜的烧烤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菜品，现在基本上没人做。
4: 这个脆皮糯米鸡以前的大户人家才可以享用的，但是后面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金钱鸡呢，是一般家庭都可以常用的。
1: 在山东还有一道菜人称吃鸡不见鸡，指的就是鲁菜里的经典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因为肉片色泽洁白软嫩滑香形如芙蓉而得名。
5: 大黄和料子肉片一块，就和咱做那个蛋糕的时候那个没有事，
1: 将各种食材剁成细泥与鸡泥混合，再把马蹄拍碎剁成细粒，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汤搅拌成糊，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鸡蛋清分次加入，再加入湿淀粉、盐和味精，将糊倒入低温油里慢慢定型。
5: 它的关键是油温不能太高，两出热的油啊，鸡料子和这个蛋清的比例呢是1:7的比例啊，关键还是过完油以后呢，拿这个热水把做的这个鸡片里边的油吐出来，高蛋白低脂肪啊，养生的一道传统菜谱。
1: 将所有调好的芙蓉鸡片倒在玻璃嵌中，然后再把它们共同盛到碗里面，这道鲁菜芙蓉鸡片就算是完成了，清鲜软嫩，色泽洁白，形如芙蓉，完全看不出是鸡肉，因此才有了吃鸡不见鸡的说法。湖南南有衡山，北有洞庭，加之湘资沅澧四条水系，让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史记》中就曾记载，楚地

0: 鸡需要鸡肉切丁，两次过油，第一次低温炸熟，第二次高温炸酥，外焦里嫩是这道菜的经典之处。
1: 还有它这个烹调手法，它也非常讲究。
2: 哦，
1: 像麻辣子鸡，它也讲究这个火候，过油的时候要是对这个油温的掌控也掌控得很好。
0: 对汁依旧是这道菜的关键，而与川菜不同，湘菜中麻辣子鸡的麻味变弱，香甜酸辣的口感却又重了一些。而另一道东安鸡又叫东安醋鸡，关键的调味就在醋。
1: 醋也讲究啊，就是我们湖南本地这个糯米醋啊，最好是那个东安的这个米醋，让这个醋啊沿着这个锅边淋下去，让它充分的挥发，双味挥发了，然后留下了这个醋的这个鲜味。什么时候调醋啊，什么做几次调啊，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般人是做不来的，也要3年才学得出来这个菜。
0: 调醋之后要加辣椒和高汤简单微煮，这样收汁后鸡肉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因为有了烹醋的过程，东安子鸡变得酸酸辣辣，却又并不呛口，鸡肉嫩脆顺滑开胃。鸡汤年糕是一道经典上海菜，冷水没过鸡肉，大火煮沸，小火慢煨，热力徐徐渗入，烤鸡的皮下脂肪逐渐融化，表层的胶原蛋白与高温的油脂融为一体，在汤汁的缓慢翻滚中，香味物质彼此交织，等待蜕变。煨好的鸡汤汤浓色润，滋味迸发而出，如同一匹疾驰的快马。年糕则作为驾驭鸡汤的缰绳，谷物的清香和鸡肉的醇香在汤之中如胶似漆，鸡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渗入其中，年糕片款款接纳吸收着肉和汤的鲜美，营造脂肪与碳水相拥的酣畅，成为支撑游子在异乡闯荡的动力源泉。盐焗鸡是一道客家经典菜肴，讲究皮爽肉嫩，骨透咸香。粗盐来自本地的东山渔场，
3: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香。差不多了，70-80度了，可以换千层。
0: 传统的盐焗鸡只放粗盐和土鸡，但为了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自己的小秘方节节草。漳州人称接骨草，在山间小路旁，在灌木丛溪水旁随处可见。
3: 看到这个节骨草，一节的一节的，很漂亮，看得很普通不起眼，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非常好用。
0: 节节草微腐回甘，可以去腥增香。
3: 这个盐巴里面的青草味很香。
0: 处理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水分的减少也让鸡肉的鲜变得更加浓郁。高温使得粗盐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3: 这个盐巴硬了，盐鸡熟了。
0: 刚刚出锅的盐焗鸡还未入口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顺着纹理撕开筋。

0: 炙鸡肉透着一股浓浓的鲜香味儿。对于漳州菜板村人来说，盐焗鸡可远不只是一道好吃的菜肴，它还是孩子成人礼上的一项传统。吃了盐焗鸡就意味着长大成人。广东人把客家菜的经典代表盐焗鸡与法餐碰撞，又会有怎样新颖的呈现呢？
1: 我们肉呢，只选用了鸡的鸡腿的部位，把它骨头给剔掉，然后我们把黑松露这个香气呢，腌制在这个鸡腿里面，做了一个鸡腿卷。
0: 做盐焗鸡肉卷，虽然主料只取两只鸡腿的净肉，但是辅料却要用到整只鸡。
1: 那其他的部位呢，我们就用盐焗鸡粉去蒸，不加水去蒸，蒸成一个汁，然后用这个汁呢去拍那个鸡腿，让鸡腿把鸡汁收进去，这样的话它的鸡香又就很浓郁。
0: 鸡腿肉充分吸收了鸡汁，在鸡肉的一面抹上黑松露酱，用盐和味粉给鸡腿调一下味儿，卷起来，然后放进冰箱里冷冻定型。定型后的鸡肉卷抹上一层栀子汁，用荷叶包住，然后再包上一层吸油纸，蒸熟后切片，再搭配羊肚菌就可以上桌了。创新把盐焗鸡肉卷，菌香、鸡肉香、盐焗的香气融为一体，鸡腿去骨之后吃起来爽滑劲性。在安徽省皖北的萧县，这里物产丰饶，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3100多年的建城史，更有自己独特的美食。徽菜大师刘克光遍访当地民间土菜古方，创制出了大受欢迎的爆款菜品黄肠干焖鸡。
2: 选用的呢是我们这黄塘鱼的那个山羊的180天左右的山公鸡，以及呢我们在当地呢饲养嫩芽饲养的这种黑毛猪，还有我们这个黄塘鱼山上的这种野猫。
0: 先将黑毛猪身上的毛烧掉，猪切成方块，鸡也斩成块，姜切成丁，砂锅中放老抽、生抽、酒、胡椒粉、味精，将鸡放入调料中反复揉捏进行腌制，腌制6个多小时以上。烤箱是让鸡华丽变身的舞台，
2: 要焖到4个半小时以上，所以这道菜是一道火锅菜。这道菜呢是我们目前是我们餐厅卖的最好的菜。
0: 鸡是中国古代六畜之一，国人吃鸡的方式花样众多，技法丰富，有的胜在口感品质，有的胜在烹饪手法。鸡从先秦的贵族才能吃到，慢慢走上百姓的餐桌，有了自己不可撼动的地位。

听众朋友们，最近电台火爆畅销的52度的浓香 VIP 尊享酒您还没订吗？您今天打进4007101909，到手4箱24瓶只要618，一瓶只要25块钱，全部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花2斤鸡蛋的钱就可以喝到纯粮固态发酵的52度的浓香酒了。这性价比您还在犹豫什么？端午节的1000箱福利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建议大家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全部是免费送货上门，满意了您再付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平时喜欢喝酒的朋友，日常喜欢小酌两杯的朋友，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开销太大。南京的王叔叔说，他喝酒10几年了，算是资深的老酒迷了，但是现在退休了，工资有限，天天小酌喝酒，超市里一瓶正儿八经的纯粮酒一瓶都要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个月光酒钱都要大几百块钱。以前图便宜买了网上的散装白酒，一入口就辣喉烧心，喝完还头疼反胃，后面再也不敢碰勾兑的酒了，不仅是口感差，重要的是还伤身体，所以还是宁愿喝贵一点的，哪怕花销大少喝点儿也行。那听到这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要问了，那市面上很多几十块钱一瓶的酒都是勾兑的酒精酒，那今天你们这618块钱到手4箱24瓶的酒，一瓶才25块钱，它的质量能有多好？我来和大家解答一下。今天大家打进4007101909下单，划下来一瓶酒25块钱，但是不代表它只值25。我们这款酒是由贵州省茅台镇仁怀原厂定制出品的，酿造全部是选用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5种精粮，加上赤水、河水共同酿造。开瓶之后就可以闻到一股浓郁的粮食清香，入口更是绵柔顺滑，完全不会辣喉呛嗓，饮用之后唇齿留香。官方扫码价格一瓶是798元，日常平台售卖会员价也要一瓶133。目前正值618的年终大促，酒厂特意拿出1000箱的福利库存进行福利补贴，所以说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下单，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一瓶只要25块钱，一瓶25，也就是2斤鸡蛋1斤鲜肉的开销，花日常买菜的零碎钱就可以喝上茅台镇5种粮食酿造的浓香酒了。但是注意，库存只有1000箱，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给到大家的不是存酒和陈酒，也不会是以次充好，全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的新酒，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女士说，这端午节准备回老家看望父母，正好赶上父亲节了，想给父亲带点礼物。这父亲平时没什么爱好，就爱喝酒，这 VIP 尊享酒买几箱给父亲当礼物，他肯定是高兴坏了。而且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4箱才只要618块钱，太划算了，而且全部都是纯正的口粮酒。平时给父亲买粮食酒一瓶都要100-200块钱了，现在一瓶只要25块钱。是的，此次是酒厂618的年终补贴，冲销量才会有如此划算的价格，但是库存只有1000箱，想要订购的朋友要拼手速了，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拨通后请耐心接听025开头的固定回拨电话，您今天下单收到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的 VIP 尊享浓

香酒，五种粮食酿造，口感纯正绵柔，绝不是酒精勾兑酒。618元到手四箱24瓶的价格，简直就是纯回馈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目前1000箱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

0: 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总在不经意间流逝，回忆也慢慢地遗忘了许多。曾经一起欢声笑语的容颜，不知何时也变得渐渐模糊。熟悉的歌声，仿佛刚刚还有人唱过。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1: 轻轻将它擦亮，
0: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我是南燕，也欢迎各位锁定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4: 我是主持人小月。另外您在手机上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和参与节目，手机上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进入节目的互动界面，欢迎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上世纪90年代你最喜欢的歌手都有谁呢？你希望在我们节目中能够多分享哪一类的歌曲呢？
3: 那也欢迎呢各位在大蓝鲸上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同名音频专辑啊，就叫美丽夕阳。
4: 对，
3: 还有苏林阅读悦美人生，那么视频专辑银饭 vlog 频道，以及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还要推荐一下的是美丽夕阳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趣往绿洲，有趣的趣，欢迎各位呢观看、留言、点赞、转发。
4: 没错，那在广告过后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

0: 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回到节目中啊，其实今天也是一个节气，
3: 芒种，
2: 对，芒种。一说到芒种，就觉得夏天真正的到来了，
3: 而且是那种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当然，每一个节气其实带给人的那个生命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就是生命呈现的样态是不一样的啊。
3: 对，
2: 那芒种时节，大家肯定也是在朋友圈各种发问候啊什么的啊，这个夏天好啊什么的。
3: 对，
2: 我今天正好早上给一个老师发信息，我说芒种快乐，我还发了一个具体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内容给他，结果他给我回了一段信息，我看的觉得好有意思啊。
3: 赶快来分享一下。
2: 就是他把他年轻的时候这个在芒种时节在忙什么告诉我，然后我说你记忆怎么记得这么清晰啊，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芒种时节黄金季节，抢麦收插秧苗我都亲自经历过。在校期间当时呢一到那个时候啊，就便组织人们不分师生以连为单位，乘大卡车奔赴京郊农场去支援三下。他是在北京上学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一人一垄，徒手拔麦子，不是割麦子，拔麦子说，仗着年轻气盛，每次都拔头筹，吃农家派饭，就是农家会免费给这些帮着劳动的人这个做饭什么的，吃派饭，小米饭是从井里捞出来的，是怕馊，然后小米饭就是咸菜条。晚上呢腰酸背痛，经常是抢收完毕，盖上防雨布，大雨就灌下来了，时间卡得准得很。插秧是到了这个炮兵农场，连排长都是现役军人，也是这个季节拔秧挑秧插秧都会，还会脱胚盖房子。从当兵的口中还学了一句农谚，就是谚语啊，芒种插秧是个宝，夏至插秧收拔草，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3: 我相信啊，很多听众像我一样听着这个就笑就止不住，而且好生动啊，就是你一下子眼前是有那个画面感的。
2: 对，
3: 有点那个年代电视剧的那个感觉在眼前一幕一幕过。
2: 对，我就在想象他年轻的时候那个在农田里就忙这儿忙那儿忙着那个身影。
3: 所以听众们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回忆。那包括你平时对我们美丽夕阳节目有什么建议，你想听到的内容，今天大蓝鲸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老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的大蓝鲸上留言，就说说你年轻时候的故事，难忘的故事，有趣的故事，包括你现在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分享的。
3: 接下来呢还是有一些老年尤其这个文艺方面的动态，因为我们周五呢就是偏文艺偏怀旧啊。
2: 对，
3: 有一些信息呢也和各位分享一下。
2: 对，在六一儿童节当天，建业区莫愁湖街道文体社区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敲门送戏的活动。社区新思路社创营文艺团队的志愿者们敲开百岁老人刘奶奶的家门，为她举办了一场专属的生日会。生日会都在忙什么呢？葫芦丝悠扬吹起来，舞蹈欢快地舞起来，戏曲婉转地唱起来。志愿者们根据老人喜好为他量身定制节目。党员志愿者跳完一支舞之后，刘奶奶就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笑得合不拢嘴。
3: 哎呀，这个生日过得可开心了。
2: 专属的这个演出啊。
3: 那我们也介绍一下，文体社区呢常住的80岁以上老人有400多名，残疾人的200多名，许多高龄老人因为腿脚不便没有办法下楼参加集体活动，所以现在社区特别好，有一个敲门送戏的志愿者服务项目，就给每位老人都量身定制专属的节目，你喜欢什么就送什么。而且社区书记呢说了一句特别好的话，每一次敲门都是一次心灵的抵达，每一场微型演出都是一次生命的对话。
2: 哇，这两句话好想把它收进我们节目做成片花。
3: 对，这也是送给老年朋友的一份温暖。
2: 对，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鼓楼雁江园社区的他们举行的第二届邻里文化节，也是上个月底啊，这个29号的时候，鼓楼区宝塔街道雁江园社区第二届邻里文化节暨老少同台欢乐会活动在南京市妇幼这个 幼儿园的一个操场上温情启幕。这次活动呢，由社区观工委、妇联主办，以快乐不打烊，童年最闪亮为主题，聚焦

0: 一老一小，联动社区引领长者与幼儿园的萌娃们同台献艺。
1: 这些事儿呢，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听众身边的。那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呢，老年文艺队是肯定要登场的，他们唱歌啊，表演太极拳。而且这个社区的观光委它有一个特色的品牌叫燕园拾遗，就是通过像舞狮太极戏曲的这种节目，让非遗走出记忆，走进生活，而且是在老少同台的互动当中实现了接续和传承。
0: 对，想想都觉得很有意思啊。
2: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组文化信息。大家熟悉和喜欢的资深音乐人歌手罗大佑71岁了，他要再开个人演唱会。出道50周年，他的演唱会升级巨蛋规格，也就是观看人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场馆。他可谓是华语乐坛的音乐教父，也是公认的。即将迎来出道50周年的这个纪念，宣布将于今年的8月15号、16号登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携手春龙交响乐团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演唱会，以交响编制重新演绎多首经典作品。
1: 大家会好奇，为什么演唱会会有这样的命名《所以明天会更好》？这是源自于他对当下世界局势的一个感触，因为他回想起之前在美国巡演的时候，全场华侨是齐声合唱《明天会更好》，让他更加坚定信念。2026年世界局势剧烈动荡，导致人心惶惶，这个时候更需要能够挽回人心的旋律。他坚信，只要拥抱希望，挫折苦难终会过去。
0: 所以呢，这个歌名就加上“所以”这两个字的前缀。他表示啊，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局面了，是时候让一个已经过了70岁的作曲家，把自己生命里面所写的歌曲总结在一次演出中。
1: 前面说到，他的演出全面升级为巨蛋规格的舞台制作，就是结合大型的声光设计去打造沉浸式美学。而罗大佑呢，还特别力邀到金曲制作人黄韵玲助阵，共同演绎在去年发表的《望清春风》。那么消息一出来，就立刻引发了歌迷热烈的关注。
0: 再来关注苏州的一条消息，苏州举办银铃代际乐运会，祖孙同台，跨越年龄鸿沟，这是5月31号的一件事儿。
1: 那么跟大家说到的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叫乐运会啊，它的项目呢也是涵盖了像舞蹈、旗袍秀、柔力球这种。
0: 对，
1: 这种活动我们其实挺希望能够去现场的看一看，
0: 就很适合老年朋友玩的一些项目。
1: 而且祖孙携手走秀或者同台竞技也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展现的就是家庭内部的温情互动，一老一小在共同的爱好当中找到情感的共鸣，也传递积极老龄化的生活理念。
0: 稍事休息，我们听一首罗大佑的大家熟悉的旋律《光阴的故事》，稍后回来。

0: 这个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我们都会跟着唱，因为太知名太经典了，
1: 也再次把节目要带进到周五的怀旧氛围当中。对对对，接下来也是有一个好的推荐要分享给大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在采购礼物了啊，走亲访友送的这个酒大家准备好了吗？因为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以这样的礼物送给长辈啊，送给朋友的。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VIP尊享浓香酒，这款酒是产自贵州茅台镇的怀仁原厂， 是经典52度纯粮固态发酵的粮食酒， 入口绵柔顺滑， 目前正在做618的回馈补贴活动。
2: 那平时售卖价格一瓶是133， 今天下单618块钱 可以到手4箱， 24瓶， 一瓶才20多块钱， 而且免费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

0: 4007-101-909 4007-101-909。
1: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2: 希望在我们节目中大家获得一份心灵的宁静和愉悦。感谢继续收听节目啊。
0: 好，也继续到我们的美丽夕阳。那因为美丽夕阳节目在四月底的时候，每隔一周的周二都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也是和我们江苏省老龄办呢共同推出的，叫苏林阅读阅美人生，当地有一段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跟当地的老百姓之间的那种互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呢，他就特别的经常会写到那段时间的故事。其中这个小燕子是因为他有一次劳动的时候呢唱了这个歌，然后有小朋友就跟他学，学了之后呢他就印象很深，把这个事儿记录下来。同时采访的时候聊着聊着，他就把小燕子还唱出来了，
2: 情不自禁的那种
0: 感觉。对，我没有想到，就96岁的老人特别可爱，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想让节目里听众朋友们，我们就叫先听为快，
2: 就感受一下他文章里都在写的什么，
0: 对，
2: 他回忆中都是哪些有趣的事情，难忘的事情。
0: 那我们先听听他的采访，然后一会儿呢来跟大家朗读一下他本身写的这篇文章当中精彩的片段。
2: 好的。
3: 我这个写回忆文章呢，取材啊，主要是在于我的经历。过去岁月这个回忆呢，都还比较清晰的。不久前写的呢，就比如说，一个是80年前的胜利欢庆，再一个呢，回忆50年代的婚礼，在东北的那种很简朴、很实在，那个效果也非常好的，那么现在都不能想象的，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常州越柱小学，后来叫新坊桥小学了。我在那里这个读书到毕业的。那么那时候的小学的，唱的歌，哎，给我印象很深，我也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也写了一个越柱小学的歌声。那么还有呢，就是常州解放的时候，1949年4月23号常州解放，那么我是正好在住在东门的城门口的。所以我是和另外一个大伯啊在一起，在城门口亲眼看到解放军进了常州的东门，把那个也写一个回忆。那个小燕子的牵挂呢，也是这个在今年的5月3号，常州日报就登的，在辽宁本溪那参加辽宁省组织的整顿农村公社的工作队。去了以后和小朋友们这段回忆记得非常清楚的。85、86到93、94这阶段的人看了以后呢，哎，他都感到很有意思啊，特别是对其中小燕子的这个歌，哎，这些人呢都还能唱。我在人民公园在那里玩的时候呢，也碰到几个熟悉的，有的已经96了，他也说了，你这个他说我都能唱的，他也能唱一唱，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小燕子歌词呢，是原来50年代的老电影《护士日记》里面的一个主题歌。当时呢，这个放出来以后，大家看的人也很多，有些儿歌性质的，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唱的。我唱一下啊。

0: 小燕子告诉你，明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安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1: 哇，虽然是一位90多岁老人的演唱，但是你觉得从歌声中还听出了一种童心来了，对吧？
2: 而且你看他语言的表达，他平时的这个文字啊，包括跟我们的讲述是非常顺畅的。
1: 对，
2: 并且就是他一直强调说，我就是要写回忆文章，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事情，他说我要记。

0: 记录下来，当然老人们会更喜欢看。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会儿要不摘两句他的这个小燕子的这个内容啊，
0: 因为小月姐朗诵比较好，我们第一段重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不叫朗诵，其实他是在说故事，
0: 他
1: 是在说故事，我们也就是分享他的故事啊。
0: 好，
1: 一次晚间在生产队开社员会，因离开会时间尚早，我就在队部门前走走，随口哼起了《小燕子》这首歌，不料引来了两位小姑娘。其中一位叫范景英的问我，这是什么歌啊？我说这是电影里唱的歌，叫《小燕子》。她随即又说，真好听，教教我们呗。我便教他们唱，只唱了几遍他们就记住了。之后不到两天，铺子里的小学生们都会唱了，他们还要我再教其他歌曲，我就又教了《红旗盖山河》等好几首歌曲，由此小学生们都和我很亲近。
0: 这是文章中的一点小小的片段啊，当然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下周二的苏林阅读悦美人生。
1: 下周二，
0: 对对对，
1: 记住
0: 啊，同样是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播出。
1: 好的，半点前要把好视力的这个福利及时要传递给大家。这个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保护眼睛，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在看世界，其实很辛苦很劳累的。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啊，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正赶上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限时3天特大优惠，现在打400-632-0707多送您78元眼贴，400-632-0707400-632-0707，赶快拨打。
0: 是的，那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因为中医说目得血而能视，那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怎么通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十几种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更好渗透吸收，当时贴当时就有变化，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呢是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
1: 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直接就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您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活动最后3天，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半点之后我们再回到美丽夕阳。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老朋友，早上起来您喜欢喝点啥？豆浆、牛奶，还是就对付一口？要我说，啥都不如喝口热乎的、顺口的，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那才叫舒坦。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山东枣庄一家出口老厂做的一款黄芪党参豆浆。它呢，把我们中国人啊认了几百年的四样好东西，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按老方子跟大豆磨在一块儿，磨得细细的，开水啊一冲就化，满屋飘香。这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药补不如食补，就跟您在家炖鸡爱放点党参，熬粥呢爱放一点枸杞是一个道理。日积
1: 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

0: 开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5: 半点之后，美丽夕阳继续回来，我是南燕。那么各位广播端呢，可以锁定 FM100.5 AM846 收听节目。手机端呢，请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就进入到收听界面了。
6: 对的，非常的方便啊，在大蓝鲸上你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在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天说的话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你最喜欢的歌手都有谁，你希望我们节目中多分享哪一类的歌曲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在大蓝鲸上留言。好，广告之后我们进入下半段的主题。
7: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8: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6: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我们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来到您的身边，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怀旧主题啊，
5: 每周五的重点，
6: 对，重点也是我们自己很喜欢，也是很多老听众很喜欢的一个环节。今天呢，我自己本来我记得上几期节目曾经说过，90年代我们可能要再逗留几期，结果今天我又发现。80-90年代还得逗留一点，不光是90年代，80-90年代也得逗留。
5: 这没办法，
6: 好东西太多，好东西太多，
5: 经曲过多，经典过多、
6: 对，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这个华语乐坛是迎来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如果是老歌迷，这个要是回忆起来，那真是如数家珍啊。黄沾《沧海一声》。

0: 不容易啊，这个我们做怀旧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终于有一首能放完的歌。今天节目我们特别就是把那个节奏呢调整一下，
1: 嗯，
0: 让大家能够把这些回忆中的金曲给听全了。
1: 嗯，
0: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要说九十年代我最喜欢的歌手，第一个一定要说的就是林忆莲。
1: 我跟你真是有共鸣，
0: 是吗？
1: 哦，
0: 就是在我上初中高中的那个阶段，我听的最多的就是他的歌，
1: 嗯，
0: 粤语国语的，所以我要点歌啊，我得希望节目里什么时候放一下林忆莲的，哦，
1: 下周就安排。
0: 好，
1: 下周就安排。
0: 好，谢谢小叶老师。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跟我是一样的，当然大家有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回复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
1: 对对对，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歌的同时也会想一想自己的人生的过去啊，现在啊，
0: 嗯，
1: 包括将来，所以一定要珍惜当下啊。
0: 是的，这个刚才这首歌所唱的珍惜当下拥有的，嗯，其实也是为未来储存更多美好的回忆。那有一首老歌每听一次都会让人产生遐想，就未来的时光到底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1: 我相信收音机旁听到这个歌名的朋友一定有共鸣，就是最浪漫的事，
0: 嗯，哇，
1: 其实也是我们未来晚年感觉到应该是最温暖踏实的一个画面。
0: 嗯，
1: 你想他的歌词，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多浪漫。
0: 是，
1: 就你看着很普通，但其实真的是极致的浪漫啊。
0: 嗯，
1: 这首歌可以说是把这个人生情怀的那种极致唱进去了，
0: 而且歌词里面没有什么海誓山盟，只有最寻常的画面，有大家特别熟悉的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1: 哎呀，这都是日常的美好画面。
0: 对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嗯，浪漫不需要跋山涉水，它就藏在柴米油盐的相濡以沫当中。

0: 一样的啊，这些经典的影视回顾呢，也是得在上世纪90年代多留些时日，因为经典的想分享的实在太多。
1: 是的，这个老情怀总是让人不约而同产生很多的共鸣。
0: 嗯，
1: 今天我们精选了的是什么呢？是1992年的《新白娘子传奇》。
0: 哎呀，那时候多喜欢看啊！
1: 对，它被誉为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部现象级神话剧，而且它传达的精神内核是爱能跨越一切界限，人妖殊途。但是真心同路，
0: 这也是中国电视剧史上重复播放次数最多的经典之一。
1: 嗯，
0: 它告诉观众的就是真正的爱不是顺遂时的甜蜜，而是当全世界都在反对的时候，我依然站在你身边。
1: 没错，故事里精彩的段落有很多很多，今天我选择了比较美好的一段，就是断桥出狱的那一段。主要演员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赵雅芝、
0: 叶童，
1: 对，叶童，陈美琪。好，我们来听这个断桥出狱片段。
2: 寻，哎，我们寻了多久啦？寻来寻去，这西湖哪里有什么高人，根本是整人嘛。依我看呢、啊、姐姐，哎，你在看什么？
3: 小琴，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2: 哦，原来姐姐看到高人啦。
3: 他怎么会是高人呢？
2: 我们坐在亭子里，他在桥上，他不是比我们高吗？那就是高人呢、啊、
3: 其实高不高的并不重要。
2: 对，最重要的是人啊、哦、哎呀，不见了。哎，姐姐，我们过去看一看、
3: 要过去看吗？
2: 对，靠近一点看，有点的看走了眼哦。快啊！
3: 对不起，青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2: 哎，姐姐，你眼光真的不错哎！我看清楚了，你看那个人，头是头，脚是脚，一派斯文的，哎，像个念书的。
3: 青儿，你知道什么？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
2: 那还不容易吗？让我来试试看。

0: 小姐，是不是你调的金钗？
1: 不是。
2: 哎呀，怎么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啊？
0: 敢问大姐，可是在寻找这根金钗。
2: 原来是相哥您捡到了。
0: 原物奉还。
2: 那我就谢谢这位相公了。
0: 好说。
2: 哎，没看过大姑娘啊，都看傻了。
3: 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听得比较仔细啊？就刚才那个
4: 当当，
3: 就是两人眼神接触的第一瞬间。就像触电一样。
4: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可能里面的有一些小的那种音乐，大家都是，尤其是这部电视剧，大家记得印象特别深，随口就能哼出来。
3: 是的。
4: 而且刚才这个确实是特别经典的一幕，是华语影视剧上最经典的一眼万年。
3: 对，一眼万年。我们现在回看的时候还是会被它就是感染到。
4: 对。
3: 而且这部剧呢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插曲配乐都非常动听。就刚才我们听的这个老的录音当中，它背景音乐就是主旋律的音乐。我们此刻来听一听，
4: 必须要听
3: 千年等一回高声美的歌声，来回顾一下新白娘子传奇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0: 现在回头听啊，感觉虽然这个旋律好像并不复杂，
1: 嗯，
0: 但是它就那么循环来循环去的，就很洗脑的感觉啊。
1: 而且呢，你想我们做这个怀旧节目，一边吧做着节目听着老歌，一边还得掐着时间。
0: 对，尤其像我，就是我在剪录音的时候，
1: 对吧？怎么都舍不得
0: 选哪段啊，就很纠结。
1: 大家能体会到我们对于节目的用心，也期待各位呢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啊。那接下来要还是继续说到眼健康的事儿，因为插播一条官方的通知啊，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即将要结束，限时最后三天，这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所以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所以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呢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不能含糊，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什么都是清晰透亮的。
1: 嗯，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下最后三天，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个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还要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的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晚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三天，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此刻又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每次节目都觉得还是挺欢乐的一段时间，很愉快的一段相守。也欢迎大家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周一到周六啊，来收听我们节目，关注我们节目，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1: 是的，稍后12点呢是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朋友们，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购物节又开始了，想要趁现在囤酒水的朋友千万一定要抓住电台的酒水秒杀福利，优惠力度真的是前无仅有。来自贵州仁怀古坛酒业纯粮固态发酵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 VIP 尊享酒，你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到手四箱24瓶只要618元，每瓶低至25块钱，花20多块钱喝一瓶

0: 22度的浓香型白酒到底有多划算，喝酒的朋友相信您都知道。补贴仅有1000箱库存，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搜索 VIP 酒来查看更多的信息。看到尾号6352的陈先生说，就算再搞活动，从133元一瓶到25块钱一瓶，这降的也太多了吧。酒品质量能保证吗？是纯粮发酵的酒吗？不会是酒精勾兑的吧？大家有这些顾虑确实非常正常，但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保证，绝对是正品原装。电台售卖酒水10几年了，一直薄利多销，诚信为本，绝对不会自毁口碑。此次是618年中大促，厂家特意拿出1000箱库存给大家做福利，618元到手24瓶浓香型白酒，真的是纯回馈了。而且为了让大家买得更加放心，我们全部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24瓶浓香型 VIP 尊享酒，真的只要618元，但是库存只有1000箱，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咨询客服人员。看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怀疑我们的酒质，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 VIP 尊享酒是来自贵州茅台镇的还原厂定制的，依靠茅台镇得天独厚的酿酒环境，搭配当地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与赤水河水进行酿造。酿酒师傅酿酒从投粮到产出全过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有任何的酒精勾兑。4007101909，苏州的王先生说，这酒我喝了一打开就是纯正的粮香扑鼻而来，还伴着浓郁的窖香，真的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完第二天也不口干不上头，特别的好喝。之前办会员活动最划算，一箱也要299块钱，一瓶还得50呢，现在618块钱可以买到24瓶，一瓶才25，真的是超级划算，再多买几箱，到时候过节家庭聚会正好派上用场。感谢王先生。 VIP 尊享酒全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入口非常的绵柔，完全不会上头，平时自饮小酌或是走亲访友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现在下单618元可以到手4箱24瓶，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来自扬州的陈小姐说，端午节要采购一批酒回馈客户，因为要送礼，所以说对酒的包装要求特别的看重，那这款酒的包装怎么样呢？所有要送礼的朋友选这款 VIP 尊享酒可就选对了，这款酒的酒瓶是红金色的经典配色，加上 VIP 尊享的珍藏标识，高端又大气，而且下单还送礼盒礼袋，扫码价一瓶798元，走亲访友请客送礼，商务宴请、婚宴、寿宴摆上桌子都非常的有面子，而且是纯粮的白酒，越存越香，口感越醇厚，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趁着这次618福利一次囤个够，你现在拨打4007101909，到手4箱24瓶只要618元，一瓶才25块钱，多囤几箱，半年一年的用酒送礼全都不用再操心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此次618酒水大促，618元到手4箱24瓶的聚会福利，只有1000箱库存，还在犹豫的朋友晚一点可能就抢不到了，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

0: 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将会连线的两位名医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重点。那很多人觉得尿路感染是小毛病，但是呢有些人啊，他也是治了很久啊，可能会发现这个容易复发哈。那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啊，背后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些人呢？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就是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名医坐堂将会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我们共同关注从儿童到银龄，我们如何守护一生精彩。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并且可以参与节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要来和专家对话，或者是

0: 张。
1: 嗯嗯。
0: 啊，你想我们每发热一次尿路感染，或者是我们插导尿管啊，有一个器械操作，它都会有一个黏膜屏障的受损，就黏膜损伤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的致病菌。
1: 嗯。
0: 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益生菌减少。
1: 嗯。
0: 像我们正常人，其实他那个这个尿路周围它也不是绝对无菌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益生菌，它会抑制这些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和侵犯这个上皮细胞，
1: 嗯，
0: 如果是益生菌减少了，它也会引起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嗯，
0: 啊，那就是这个根本的一些机制哈。
1: 嗯，就是黏膜损伤，然后这个有致病菌，还有就是您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减少，
0: 对，
1: 是这几个因素会造成它的这个发作哈。
0: 嗯，
1: 那么想请教一下郑主任，就是反复尿路感染，它这个尿路感染它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啊，它会有哪些表现的这种形式，可能它我们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就医，就是他的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病症的表现是什么呢？
0: 好的，尿路感染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痛。
1: 嗯，
0: 这个尿频嘛，就是频繁的要有这个排尿的尿意。
1: 嗯，
0: 但是每次呢去排可能量也不多，一点点。
1: 嗯，
0: 有的人会同时伴有这个尿痛。
1: 嗯
0: 啊。还有的会出现这个血尿，有的人一看有眼睛看到血都尿都是红色的，就很害怕。
1: 嗯，
0: 尿急呢，就是尿忍不住，就是有了尿就要赶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嗯，
0: 这个是就最常见的，就尿频、尿急、尿痛。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尿路刺激症状。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感染的部位比较高，就引起来的上尿路，像肾盂啊这些部位以后呢，
1: 嗯，
0: 它会有全身症状，
1: 嗯，
0: 就有的人会发烧啊，还有恶寒，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腰疼啊，
1: 嗯，
0: 我们用手敲一敲啊，可能腰也会有这个敲上去会痛，
1: 嗯，
0: 还有的人就不想吃饭，然后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感染呢部位可能偏上了，引起上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人啊，他的症状不典型。
1: 嗯，
0: 就我们在门诊啊，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他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病人觉得没劲。
1: 嗯，
0: 啊，他会跟你讲说，哎呦，我的腿啊像灌了铅一样，就是双腿发沉。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啊就觉得说腿肿，说你看我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啊，它也是肿。
1: 嗯，
0: 还有病人说，哎呦，我的这个两条腿啊就发凉，
1: 嗯，
0: 觉得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就觉得你看，就是夏天，你看都很热哦，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他的腿很凉，然后腰酸，就是觉得很疲劳，
1: 嗯，
0: 这种呢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有的病人甚至说，哎呦，就是去从家到菜场去买个菜啊，这个走路都就觉得体力都没有那个力气走到那儿。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典型的这些一个表现。
1: 嗯
0: 嗯，
1: 就这个表现有一些可能他这个是直接就是跟那个小便相关的啊，但是有一些呢，好像听您说的后半程啊，他其实跟那个小便没有关系，跟尿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他就不那么典型。但是我想就是我们身体有任何不适就及时去就医，这样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哪里。嗯，那郑主任，我想向您请教，就是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啊，它的这个治疗方法通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通常啊，根据它的发作的情况，就我们也有影响，
1: 嗯，
0: 但是又不治病，所以对于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查一下，这样有的放矢，
1: 嗯，
0: 因为反复发作了以后，它各种细菌都会
1: 诱发，可能，
0: 对它，而且菌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哦，可能它都是叫尿路感染，可能。你的主观感受是差不多的，但有可能它诱发的菌不一样，那治疗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是这样子吗？
0: 对，就是一定要有的放矢。
1: 嗯嗯 好的，那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就是预防期啊，我们其实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吃益生菌来能够预防复发？那其实现在网。

0: 上也有人说喝蓝莓汁蔓越莓汁啊，不是蓝莓汁，蔓越莓汁好像也是可以预防复发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病人想要去喝这个蔓越莓汁，或者说去喝这个益生菌来预防复发的话，就是怎么去把握呢？
1: 好的，这个蔓越莓和益生菌呢，实际上都有用的，我们的那个指南里边也是有推荐的，但是就是它在临床上的这个研究啊，目前就是还是样本量比较小，它呢，初步的研究它对预防复发呢还是有一定疗效，但是不是很就是很明确，因为现在研究的例数还是偏少的。但有一部分人还是有效。像蔓越莓的话，它主要是 A 型原花青素。它对这个大肠埃希菌啊，它 P 菌毛，它跟尿路上皮细胞结合，它有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这个可能是它起到预防的一个机制。
0: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家里来喝这个蔓越莓汁和益生菌的，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作用的。
1: 对，但是就是要注意这个蔓越莓汁里边啊，主要它的有效成分是 A 型原花青素，就是你要保证你的这个里边这个含量啊要足够。
0: 就是要关注一下，可能是不是这个蔓越莓汁可能是不是有配料表啊什么的，咱们要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数值哈。好，那郑主任，您刚才其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留意到，就是我们讲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容易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容易发作。那么实际上我想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在想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的，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有条件去改善的哈。比如说您讲到生活习惯当中，我就留意到说，哎，我们不要憋尿，然后不要久坐，还有就是要多喝点水哈。那么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就是除了刚才讲到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去做到的，或者说去注意的，以便我们能够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
1: 对的，就是我们每天呢要喝水在2000毫升左右，而且呢可以分次饮用，是以白开水为优先，尽量少吃这些高糖的饮料啊、奶茶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不要憋尿，就是你膀胱里边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是有规律的去排尿，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要解决便秘，因为它对局部的那个细菌环境，它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啊，要宽松一点，像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就不要穿的太紧，而且少穿这种化纤的裤子，保持呢，尽量保持这个外阴部的一个干燥，同时就是饮食控制，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去吃。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这些临近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0: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戴立新啊，然后稍。

0: 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1: 嗯，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0: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二十三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三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六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啊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啊，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1: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
0: 吃药，
1: 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尿路感染的症状，他还有腹痛啊，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是吧？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包括妇科是吧？都要再看一下，
0: 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一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但是缓解之后大概一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三金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排尿疼啊，然后说这个阴部有一块不舒服哈，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1: 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0: 还是要去看一下。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是去医院，他吃了药之后这个症状有那个反复的情况，或者说没有完全好，但是后面两位好像都是讲到了自己在家吃了药哈，就是还是建议有症状还是赶紧去医院，这样子，特别是你吃了药之后还过了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还没有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啊。那郑主任，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
0: 好的，谢谢您。
1: 在南京市中医院。
0: 好的，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为我们做的科普哈，谢谢您郑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郑主任。那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从儿童到银龄，守护一生精彩。

0: 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琴主任医师。秦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秦主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爱眼日的主题我觉得它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儿童到银龄哈。那我们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根据您门诊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人，就是各个年段最常见的眼睛的问题都有哪些啊？
2: 其实这个话题就挺广的哈。
1: 是。
2: 比如说打个比方，从儿童来说，那肯定还比较高发的是近视呀、散光啊、弱视啊、斜视这些。那么对于中青年呢，可能高发的有干眼症啊、视疲劳啊、睑板腺堵塞，因为现在中青年也容易熬夜，容易看手机啊这些电子屏幕，所以这类疾病比较高发。那么还有一些高度近视，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需要提防一下眼底会不会有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那么老年人呢，高发的就是一些年龄相关的了，比如说白内障呀，还有一些全身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出血。还有最常见还有一个叫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就是确实有不少老年人他不到明显看不清啊，他就不来看病，如果能拖得晚了来看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好治了。
1: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各年段可能最主要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哈。
2: 对，
1: 我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连贯性呢，或者说他会不会从这儿发展到下一步，他会不会有这种连贯性呢？
2: 会的呀。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高度近视，那可能从小就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越来越高。那我们高度近视的定义呢是大于600度的近视，或者说是眼轴长度，就是我们眼球这个前后径长度大于26毫米，那就是高度近视。那么从小没控制好，到了中青年高度近视，这时候我们要戴眼镜，有可能因为眼轴太长，这个视网膜我们又不能跟着眼球变长，它就会被拉得很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视网膜裂孔一旦出现，很有最大的概率就出现视网膜脱离，那就非常影响视力了。然后年龄再长，可能到了40-50岁，那有可能高度近视引起黄斑出血，那时候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就比如说高度近视就是个连贯性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可能30-40岁啊，不注意就慢慢就出现了。那么糖尿病它会引起视网膜病变，1到6期。那么初期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出血，你还感觉不到这个视力下降，但是到了4期以后，那眼睛可能就会大量的出血，眼底出现渗出啊等等，视力会急剧下降。高血压也是一样啊，可能就会导致眼底突然间出血，视力就下降的很明显。
1: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小朋友当中这种近视率就比较高，戴眼镜的孩子可能也挺多的。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戴眼镜啊，好像他也不疼也不痒啊，他好像就对身体你说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可能不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而实际上你这个视力如果说不保护好，任由其发展的话，它其实后续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2: 秦
1: 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老人家当中有一些真的是等到眼睛就真的看不了、看不清了，他会才会到这个眼科去就诊。那看样子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呀。那我们比如说，就以您说到这个人群为例啊，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那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形下就要意识到，哎，这个眼睛我得去重视了，我得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2: 其实老年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全身引起的眼底病变，还有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几个都是。那么白内障可能初期的时候还好，只是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了，特别是晚上视力下降了。那么这种白内障呢，我们一般半年查一次也就差不多了。到一定的时候视力矫正视力低于0.5，咱们该手术就手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疾病了。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
1: 嗯，
2: 特别是这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啥意思呢？就是眼压会高，
1: 嗯，
2: 眼压高以后压迫我们眼底的视神经，
1: 嗯，
2: 这个压迫呢往往感觉不到，它又叫无声的杀手，
1: 嗯，
2: 往往感觉到哎我视力好像不大行的时候都是到晚期了，
1: 嗯，
2: 那么这种视神经压迫萎缩的是不可逆的，
1: 嗯，
2: 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挽救，
1: 嗯。
2: 对，如果眼睛觉得胀啊什么不舒服，往、
1: 嗯、
2: 也有可能啊，大年轻人可能是什么干眼症呀、视疲劳，但是老年人还是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眼压高了，
1: 嗯，
2: 要定期及时的到医院去查。
1: 嗯，您这样讲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单位啊也会有组织的体检，眼睛的检查您刚才提到几项其实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就要关注，特别是这个年龄更长了一些之后哈、啊、你其实更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2: 对对。
1: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退休的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有这个体检的，一定要重视。如果说有一些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检查的频率要更高一些，要根据医生的这个提醒。嗯、
2: 对，像比如说健康的人呢，可能一年一次就行了。
1: 嗯、
2: 如果说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
1: 嗯，
2: 那么最好半年查一次眼底、眼压等等。
1: 嗯，那郑准，我们在就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关于眼睛的问题呢？
2: 哦，挺多的。
1: 嗯
2: 比如说眼睛干涩啊，频繁的眨眼啊，
1: 嗯，
2: 大多数我们可能不当一回事，就干一干而已，实际上可能就是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等。
1: 嗯
2: 啊、
1: 嗯嗯、
2: 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飞蚊症。
1: 嗯，
2: 老百姓叫飞蚊症，觉得眼前有个蚊子，有个影子飘过去哈。
1: 嗯
2: 突然间出现的，我们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大多数可能是生理性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少部分人、这个飞蚊症啊实际上会导致视网膜的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还是应该出现了就应该到医院散瞳查眼底。
1: 嗯嗯，叫这些都要去查。嗯，
2: 对，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有时候高度近视也是哦、看直线微微的弯曲就变形。
1: 嗯
2: 看门框它都不直了，有点弯。
1: 嗯，
2: 但是看东西还说不定不模糊，
1: 嗯，
2: 这也要重视，有可能是黄斑病变，
1: 哦，
2: 黄斑区有问题了啊。
1: 嗯，
2: 哎，还有一些小朋友歪着头呀，
1: 嗯、
2: 喜欢看凑近看东西，你问他能不能看清、他说我能看清，
1: 嗯，
2: 但这种不一定，都有可能已经是近视早期了，
1: 是、
2: 另外还有一些三高人群，他可能觉得眼睛没什么不舒服、但是他在慢慢一步一步的渗透的损伤眼底呢。
1: 我这两天其实跟自己孩子也交流这个视力的问题，然后说你们班同学有多少个不戴眼镜的、然后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谁谁不戴眼镜，谁谁谁不戴眼镜，但是他就讲说那个谁谁谁他坐在最后他也看不清黑板。我说那这个看不清是不是就已经近视了，只不过可能家长没有去关注啊。
2: 对，
1: 这个看不清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是孩子的话他那你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一副眼镜他能不能看清？如果给他一副眼镜他能看清，其实就意味着他可能就是近视了。
2: 对，是的。这个还是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特别是小朋友，像这种12岁以下小朋友是应该散瞳。出诊一定是要散瞳验光的。
1: 是的是的。那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是家长朋友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学校做的那个初步的检查，如果建议去复查的就一定要去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秦主任。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门诊上可能也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眼睛的问题比较厉害了，比较严重了，可能才到门诊上去。那其实在您的门诊上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这种案例可能是他的比如说近视发展或者说这个视力发展的情况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形的，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
2: 好的。其实我有几个特别暖心的一个案例。我还是大概在2年前了，我接诊过一个画家爷爷。这个老爷子他就是画画了一辈子嘛，是这个职业。但他晚年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所以看东西一直模糊，线条也看不清了，色彩也分辨不清，用对比敏感度严重下降。所以他就没办法画画，他每天就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来给我们都到门诊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个晶体变浑了嘛。不行，然后又考虑他要作画。作画肯定是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就像人家看作画风景画，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一会儿看近处。所以我们就想着要给他不光解决这个能看得见的问题，还要他能看得清看得好。就是把 看远看近散光全部都解决掉。

0: 就是想到了一个词儿，医者仁心。这个时候你去问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是医生的这个角色，我其实是想到了你的处境，然后及你所及，尽可能的在我有可能我来通过我的加班，通过我的协调能够为你去解决的，我们就尽量的去帮你解决。我真的是隔着电波给您点赞，给你们的这个医务人员点赞，请主任。
1: 谢谢谢谢。
0: 我当然我觉得就是医患和医患之间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其实患者大大方方的，或者说当然你也可以把你那个沮丧的呀伤心的情绪表达出来，但是你把你的困难说出来，其实你可能就会得到帮助，就是我们坦诚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请这个秦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了。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激光手术，

0: 那么全飞秒激光它实际上就等于在我们角膜上做一个非常小的口子，两毫米，然后把用飞秒激光做出来的这个微透镜呢取出来，一般手术真正一只眼睛可能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它术后恢复很快，而且干眼风险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那么半飞秒呢是先用飞秒激光制作一个角膜瓣，角膜瓣打开以后呢，我们再用准分子激光，所以它是一半的飞秒嘛，用准分子激光对基质进行一个精准的切削，然后将瓣复位，它术后也很快，矫正范围广，因为经常有时候有病人问你为什么全飞秒瓣分秒怎么选啊，我们说只要是适合的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全飞秒虽然切口小但它可能相对而言它需要切削的更深，那么半飞秒它切口大一些，但它切削的 范围就是深度更少一点，所以它可能相对而言能做的度数更深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表层手术，表层手术呢就是全用准分子做，那么手术也很好，它绝大多数的中低度近视都可以。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激光，它可能角膜形态不好，你做完以后说不定变成一个并发症，角膜要变形的，或者是度数很深，
1: 角膜根本激光不够大，我总不能说把角膜打穿吧，对吧？所以不能做的人怎么办？我们还有晶体植入这种方法，就是晶体直到眼内晶体呢，它能矫正到1800度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都可以矫正。所以当角膜条件不好或者度数太高不够做激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手术，也都是非常非常安全，都是很有效的，能
2: 那个摘进的都是很好的一个手术方式。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针对这种近视的这个手术调整啊，我们知道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手术方式，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个科普也很重要。如果那姑娘知道的话，她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的哭了。是的，是的。秦主任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大蓝鲸上面手机
1: 88尾号1978的这位听众说，为秦主任点赞。还有一位听众希望他说医者仁心，哇，这个弄了很多的鲜花和点赞的那个表情都是要送给您的，谢谢。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可能问不了更多的问题了，秦主任，我们想最后请您结合这个爱眼日的主题啊，给大家做一个小结，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护眼睛，或者说您针对于眼睛这一块的这个健康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呼吁您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2: 我觉得这个眼健康确实是不分年龄，那么儿童呢重在早筛查控近视，中老年呢中青年呢我们要少熬夜啊，要少用甜眼睛来防范干眼啊、视疲劳，中老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体检查眼底，早早的筛出来，把你这样青光眼早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好，是这样的，
1: 您给我们不同年段的人对于眼睛健康这一块画了一个重点，感谢您。那秦主任最后请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吗？好的，
0: 我一般是在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的上午在鼓楼院的本部，眼科门诊。
2: 好的，好，我们等会儿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秦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3: 不客气的，谢谢。好，再见。好，再见。好，我们也重复一下，秦秦主任的门诊时间，南京市鼓楼医院眼科秦秦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周一的全天和周三周四上午都是在鼓楼医院的本部。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 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86，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到来自于好视力的消息，人一上年纪呢，最要�25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到25块钱，
4: 一瓶25也就是2斤鸡蛋1斤鲜肉的开销，花日常买菜的零碎钱就可以喝上茅台镇5种粮食酿造的浓香酒了。但是注意，库存只有1000箱。

0: 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给到大家的不是存酒和陈酒，也不会是以次充好，全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的新酒。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女士说，这端午节准备回老家看望父母，正好赶上父亲节了，想给父亲带点礼物。这父亲平时没什么爱好，就爱喝酒，这 VIP 尊享酒买几箱给父亲当礼物，他肯定是高兴坏了。而且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4箱才只要618块钱，太划算了，而且全部都是纯正的口粮酒。平时给父亲买粮食酒一瓶都要100-200块钱了，现在一瓶只要25块钱。是的，此次是酒厂618的年终补贴，冲销量才会有如此划算的价格，但是库存只有1000箱，想要订购的朋友要拼手速了，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拨通后请耐心接听025开头的固定回拨电话。您今天下单收到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的 VIP 尊享浓香酒，五种粮食酿造，口感纯正绵柔，绝不是酒精勾兑酒。618元到手4箱24瓶的价格，简直就是纯回馈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目前1000箱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Venus with me,
1: I'm okay.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4: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

0: 时间是下午的3:01，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双频直播的银铃大舞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蓝天。首先呢，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节目这样为您安排，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银铃课堂，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银铃分享，来听一听我们身边退休朋友的他们的退休故事，聆听银铃心声，共享美好时光。希望呢，我们的银铃分享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通过大蓝鲸呢，来互动，请为今天的银铃分享嘉宾来点赞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提问，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成为我们的银铃分享嘉宾，分享您的精彩生活。那么在稍后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银铃课堂，也希望大家能够连续收听。
1: 健康好帮手就在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0: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0: 单元板块银龄课堂，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龄课堂现在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龄课堂，我是本期特邀主讲嘉宾邓雪燕，很高兴在节目里和大家准时相约。今天我们就和各位老朋友一起聊聊实用又好懂的健康养生知识，欢迎大家认真收听，我们一起学养生。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多数都有泡脚的习惯，每天晚上泡一泡脚，觉得呀浑身舒服，缓解疲劳，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泡完脚浑身都觉得暖暖的，更容易入睡。但很多的朋友啊，泡了一辈子的脚，却不知道自己的泡脚方法有时候是错误的。但错误的泡脚方法呢，它不仅没有达到养生的效果，还可能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前段时间呀，我们有位73岁的老听众给我留言，说自己坚持泡脚已经五年的时间了，天天都泡，可最近呀反而觉得膝盖发凉，腿脚发麻，有时候还头晕。留言问我是不是泡脚出了问题呢？那经过咨询呢，发现其实我们这位朋友的情况正是他的长期泡脚的方法不对，才给自己的身体呢带来了不适。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好好聊聊老年人正确的泡脚养生知识，教大家怎么样泡才是科学的，怎么样泡才能够达到养人的效果，避开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让泡脚啊真正能够帮我们缓解疲劳，改善睡眠，养护我们的身体。首先咱们先说说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正确的泡脚到底好在哪里呢？科学泡脚呢主要有这几大好处，大家听好了啊。一是缓解疲劳，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放松了我们的肌肉，能够让一天的劳累减轻。二是可以改善睡眠，舒缓神经，平复我们的心情，让人呢更容易入睡，睡得更安稳。第三是可以改善我们手脚冰凉的这种情况，年纪大了末梢循环就变差了，然后泡脚呢能够暖脚，也能够暖身，我们的脚腿脚就不会再有发凉的感觉。大家常去泡脚的应该有感受啊，手脚冰凉的人泡脚之后呢会有改善。那第四，泡脚是辅助调理身体的作用，对全身酸疼、轻微的头晕都有缓解的作用，长期坚持呢泡脚还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那说完了泡脚的好处，我们再说说很多的朋友们容易犯的泡脚的误区。这些误区呀大家一定要避开，不然泡脚就变成了对身体的一种伤害了。那首先第一个误区，大家看看你有没有啊，泡脚水温，大家很多人认为泡脚水的温度越高越好，这对不对呢？显然是错的。很多朋友觉得水温越高泡脚就越舒服，养生的效果就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水温太高呢，它会刺激脚部的皮肤，导致皮肤烫伤，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皮肤比较敏感脆弱，更容易被烫伤。另外啊，水温太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扩张，血压突然波动，容易出现头晕心慌的情况。 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危险。大家记住第一个误区啊，水温越高越好，这是不对的。那接下来第二个误区，泡脚的时间越长越好。很多的朋友们觉得泡脚的时候泡的时间越长我就效果越好，喜欢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泡的时间更长。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泡脚时间过长呢会导致脚部的血管长时间的扩张，身体的血液会大量的流向我们的脚部，那容易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引发头晕、乏力、心慌的症状。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人体质偏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泡脚时间太长还会导致我们脚部的皮肤发白起皱，损伤皮肤的屏障，反而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养护。一般来说老年人泡脚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泡到身体微微出汗，手脚稍稍发热就达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了，不用刻意的去延长时间啊。第三个误区，泡脚时就喜欢在那个泡脚水里面加太多的所谓的养生料。很多的老朋友喜欢在泡脚水里面加生姜、艾叶、花椒，觉得加的越多养生的效果就越好，其实是不对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和皮肤的敏感度都比较弱，如果加太多有刺激性的养生料会刺激我们脚部的皮肤，导致皮肤瘙痒发红，甚至会带来过敏。另外呀，不同的养生料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我们的生姜性温，适合手脚冰凉的朋友，但容易上火的朋友，如果你长期用生姜泡脚反而会加重我们这种上火的症状。
1: 健康好帮手就在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银铃大舞台。那我们的银铃课堂呢继续进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我们的专家为大家带来的银铃课堂讲座，低盐低糖健康家常菜。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3: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银铃课堂特邀主讲嘉宾史晨，今天说说低盐低糖健康家常菜。今天咱们不讲深奥的大道理，不讲难懂的医学知识，咱们就讲老百姓最关心每天都用得上的一件事，在家怎么做饭怎么吃才能少生病，身体轻气色好。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头晕犯混，浑身沉重，血管不好，肠胃不舒服，说白了大部分不是天生的，都是几十年吃出来的。我们一辈子吃得太咸太甜太油，口味重，调料多，饭菜厚重，年纪大了毛病就慢慢的找上门了。很多人觉得我吃了一辈子的重口味不也没事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年轻吃东西补身体，年老吃东西堆毛病。年轻时代谢快，气血足，排得出去，吃盐吃咸扛得住，上了50岁60岁以后代谢变慢了，血管变脆，脏器变弱，再按老口味吃饭就是在给身体添负担。所以今天这堂课专门教大家低盐低糖健康家常菜的做法方法，全部是大白话，家常做法，不用买贵的食材，不用复杂的工艺，全家老小都能吃，长期坚持，血压稳了，血糖稳了， 人清爽了，少难受。

奏了。全文啊都是日常能用的真技巧，听完就能改，改了就有效。首先我先跟大家说清楚什么叫真正的低盐低糖，不是没盐没味，不是清汤寡水，不是吃的受罪。很多人有个误区，一听低盐低糖，第一反应就是那饭肯定没味道，吃不香，没胃口，活着都没意思呀。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低盐是少盐，适量盐，不是不吃盐。低糖是不吃隐形糖，少吃甜，不是彻底不碰甜味。健康做饭是做得清爽，做得鲜香，做得原汁原味，不是吃得寡淡受罪。真正的健康家常菜，少油不腻，少盐不齁，少糖不甜，鲜香入味，越吃身体越轻松。先讲第一大块，为什么中老年一定要改吃清淡口味？重口味到底伤在哪里？第一，吃太咸，最伤血管，最伤血压。盐是最直接升血压的东西，我们吃的咸，身体为了平衡，就会锁住很多水分排不出去，血管里面的血容量变大了，血管压力就升高，高血压就这么吃出来的。吃重的，常年重盐的人啊，容易头晕头胀，早上起来脸肿腿肿，浑身发沉，天气一变就头昏脑胀，时间久了血管变硬了变脆，心梗脑梗中风的风险全部都会升高。第二，吃太甜，最伤血糖，最伤脾胃，最伤精神。很多人觉得我不喝糖水不吃糖果我就不甜，错，生活里最害人的都是隐形糖，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稀饭、糕点、饼干、奶茶、果汁、红烧菜的糖、凉拌菜的糖、勾芡的糖，全是糖。中老年脾胃运化弱，糖分吃多了消化不掉，堆积在身体里，首先就是血糖不稳，胰岛素变差，慢慢就变成了糖尿病。其次，人啊还会变得吃完饭就困，浑身乏力，肚子越来越大，血脂高，脂肪肝，爱犯困，不清醒。第三，又盐又甜又油是中老年的百病源头。老百姓常说病从口入，一点也不假，重盐会伤血管伤肾伤血压，重糖会伤血糖伤脾胃伤代谢，重油会伤血脂伤肝胆长斑块。我们要想晚年少打针少吃药少住院少难受，最划算最省钱的养生就是改掉家里的一口饭菜。接下来讲第二大块，家里做饭怎么做到真正低盐，六个家常绝招，不改口味只改习惯。很多人减盐失败就是因为只知道少放盐，结果菜没味道，坚持两天就放弃了。我教大家的是不减味道只减盐分的做法技巧。第一招，晚放盐，出锅再放盐，这是最管用最简单最老百姓的绝招。很多人炒菜一开始就放盐，盐啊全部渗进了菜的内里，看着放得多，吃着还不咸，越放越多。大家记住，早放盐吃得多，晚放盐吃得少，味道足。炒菜全程少放盐或者不放盐，等到快要出锅关火之前撒一点点盐，盐啊只挂在菜的表面，入口咸香味足，盐分摄入量直接减半，味道一点也不差。第二招，多用天然香味替代盐，咸味吃少了味道怎么来，靠鲜香呀，家里常备葱姜蒜洋葱香菇香菜番茄青椒虾皮菌菇，这些食材呀自带天然鲜味，不用多盐，菜也很香。番茄炒蛋番茄炖菜酸甜鲜香，少盐也好吃。香菇青菜菌菇豆腐自带鲜味，不用重盐。葱姜爆锅提香，食材原味出来，调料自然就省了。第三招，坚持倒掉菜汤卤汤锅底汤。

很多人盐没多放，但是爱喝汤，泡汤吃饭，这是最大的隐形吃盐。所有的盐分、调料、油脂，最后全部盛在了菜汤里。吃菜不喝汤，拌饭不泡汤，是低盐最关键的一步。尤其是高血压、水肿、头晕的朋友，一定要改掉菜汤拌饭、卤汁拌饭、剩汤拌饭的习惯。汤全是负担。第四招，少吃三种隐形超级咸的家常菜。第一种，腌菜、咸菜、萝卜干、酱菜、腐乳。一口咸菜顶三勺盐，长期吃血压绝对稳不住。第二种，半成品预制菜，袋装卤味，真空熟食，外面卖的卤鸡、卤鸭、卤牛肉、凉菜，为了不坏，为了入味，严重的吓人。第三种，挂面、方便面、调料包、火锅底料，一包调料盐含量超一整天的标准。第五招，炒菜少用酱油，生抽、老抽、蚝油对味道。很多家庭啊，盐放少了，酱油、蚝油、生抽拼命的倒。大家记住，所有的调料全带盐，生抽含盐，老抽含盐，蚝油含盐，鸡精、味精全含盐。真正低盐做饭，靠食材的鲜香，不靠调料的堆味。第六招，每餐清淡菜占一半，重口菜只做一道。家里做饭不用全部清淡，大家做不到也没有必要。记住居家万能法则，一桌饭，一荤，两素，一个微重口，两个超清淡，有一道有味菜下饭，另外两道素菜清清爽爽，整体盐分立刻降下来，吃得舒服，不受罪，还能长期坚持。第三大块，家常做饭怎么低糖。管住隐形糖比管住糖果更关键。很多中老年血糖高，根本不是吃糖吃的，是主食吃太精，饭菜太甜，零食不断吃出来的。我教大家老百姓能用的最简单的低糖四招。第一招，少喝纯白米粥，不要顿顿稀饭。很多老人养胃，天天白米稀饭。我告诉大家呀，白米粥是升糖最快的主食，比吃糖还快。大米熬得越烂越稠越糯，升糖越快，喝完血糖飙升，人发困，代谢变差。建议大家稀饭改成杂粮粥，大米掺小米、燕麦、黑米、红豆、绿豆、糙米，粗细搭配，血糖稳，耐饿，不长肉，精神还好。第二招，家常菜啊，坚决改掉红烧必放糖的老习惯。传统做菜，红烧肉、红烧鱼、红烧鸡，习惯性加糖提鲜。现在啊，我们中老年身体不需要这个糖了，鲜可以靠葱姜、料酒、香菇、洋葱来提，完全没有必要靠糖来提鲜。家里做菜，所有的红烧、焖炖、卤煮，一律不再额外放糖，味道照样香，健康一大截。第三招，减掉日常隐形甜零食。很多老人不吃糖块，但是天天吃饼干、桃酥、蛋糕、面包、蜜饯、瓜子含糖的酸奶、甜饮料、果汁，这些啊都是日常最害人的慢性糖。嘴巴不觉得很甜，日积月累，血糖、血脂、体重全部往上走。想吃零食啊，咱们可以换一换，原味坚果，少量的无糖酸奶，新鲜黄瓜、番茄，清爽不负担。第四招，主食减量，粗细搭配，不要暴饮暴食。年纪大了，运动量少，消耗少，主食一定要减量。年轻时一碗半、两碗，中老年控制在一碗左右，晚饭主食再少一点，白馒头、白面条、白米饭，单一精粮啊，最容易高血糖。三餐坚持粗细搭配，干稀搭配，少量多餐。第四大块，给大家推荐最适合中老年的低盐低糖万能家常菜，家家能做，人人适合。蔬菜类首选清爽原味，清炒西兰花、清炒菠菜、清炒油麦菜、蒜蓉生菜、凉拌黄瓜、番茄炒蛋、家常豆腐、香菇青菜、

0: 虾皮、清蒸南瓜，这些菜不用重盐，不用糖，清淡爽口，维生素足，刮油清爽，不伤血管。荤菜类首选低脂低盐做法，清蒸鱼、白灼虾、清炖鸡汤、萝卜炖排骨、冬瓜丸子、清炒瘦肉片、木耳炒肉。记住健康烹饪三原则，能蒸不炸，能炖不炒，能清炒不红烧。蒸菜最养人，少油少盐，原汁原味最好吸收。炖汤最滋补，少盐少调料，喝汤吃肉，养气血不堵血管。第五大块，扔掉四个最伤身体的做饭坏习惯，比吃药更管用。第一个坏习惯，炒菜油冒烟了再下锅。很多老习惯，油烧冒烟了才炸葱姜，油温太高，油脂变质，产生垃圾，伤血管，伤肝脏。正确的做法，油温热了即可下锅，不要烧到冒烟。第二个坏习惯，一锅菜重油重盐，追求下饭。太下饭的菜啊，基本都是重油重盐重糖，越下饭越吃得多，身体负担越重。现在啊，我们吃饭七分饱，清爽饱最养人。第三个坏习惯，剩菜反复加热，凑合着吃。剩菜盐分浓缩，亚硝酸盐升高，油腻堆积，最容易头晕，肠胃不舒服。中老年人啊，做饭要记住少量多次，顿顿新鲜，宁少不剩。第四个坏习惯，口味越吃越重，越老越贪味。人的味觉年纪大了会退化，总觉得没味道，想吃重口。大家一定要刻意管住自己，不是没味，是味觉迟钝了。坚持一个月清淡家常菜，你的味觉会恢复，清淡菜也很香很好吃。第六大块，坚持低盐低糖吃饭，身体会出现哪些病好变化呢？坚持清淡家常饮食20天到一个月，身体会明显的变化。第一，早上起来头不昏了，老不胀，人清醒。第二，腿脚不浮肿，浑身不沉重，身体轻快。第三，饭后不犯困，精神足，心情稳。第四，血压波动变小了，血脂也慢慢变平稳了。第五，肠胃舒服，不胀气，不便秘，睡眠更好。第六，脂肪肝、大肚子、油腻体质慢慢改善。养生啊，最贵的不是补品，不是保健品，不是汤药，是一日三餐家常饭。各位朋友们，最后我总结几句大白话，人老了，拼的不是吃的贵，吃的好，吃的香，拼的是吃的干净，吃的清淡，吃的长久。高盐吃久了，血管遭罪，高糖吃久了，代谢报废，重油吃久了，浑身堆积。我们在家做饭，少一勺盐，少一勺糖，少一点油，不是亏待自己，是善待自己。晚年最好的福气不是大富大贵，是吃得香，睡得稳，血压稳，血糖稳，不用天天吃药，不用经常住院，自己身子硬朗，生活能自理。我是史晨，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改一改家里的老口味老习惯，多做低盐低糖健康家常菜，一家人吃出健康，吃出清爽，吃出平平安安的好晚年。
1: FM 100.5 AM 846，比你更爱自己，更爱自己。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好，我们的云林课堂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的感谢啊。今天呢云林课堂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两个主题啊，一个呢是说到泡脚，另外一个呢是说到了低盐低糖健康家常菜。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主讲嘉宾。那看到大南京上有很多的朋友呢来和我们互动的，非常的感谢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南京哪些朋友。今天呢大南京上来的朋友呢非常多啊，像陈桂丽、开心快乐，还有我们的热心的小鸟依人啊，松鼠半夏啊。

0: 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呢在大南京上呢都说到了一些问题啊，都是希望呢能够把自己的一些养生的知识呢通过大南京的互动呢告诉更多的朋友，边听啊边把这些知识呢分解出来啊，分享出来，非常的感谢啊，感谢他们这个文字把这些内容呢再一次的给我们加深印象。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将继续的回来，这里是银铃大舞台，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将会是有我们的银铃分享的互动环节，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1: Ready go！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
11: 现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1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
3: 健康好帮手就在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的银铃大舞台，我是蓝天。那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的银铃分享，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身边的退休朋友。
3: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2: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朋友啊，曾经呢他是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退休之后在朗

0: 诵中感悟文字之美，在古典里释放生命的热情，在山水间追寻生活诗意。他就是来自于宁海中学的退休教师朱书才老师。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师朱书才。
0: 嗯，朱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知道您是退休老师，您是2021年从宁海中学光荣退休的，从教多年，突然告别了熟悉的校园和课堂。刚退休的那段时间，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很适应呢？
1: 确实如此，刚退休那会儿啊，心里空落落的，很不适应。上班的几十年里呢，每天都是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生活被工作填得满满当当，忙碌而充实。可一下子从繁忙的岗位上退下来，生活节奏一下子放缓了，没有了课堂的铃声，没有了学生的身影，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无聊和寂寞涌上心头。我每天在家好像都无所事事，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的，心里面呢反复地问自己，难道退休了就这样平淡无味地过下去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更不是我该有的人生态度。静下心来之后呢，我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让自己的晚年生活重新焕发光彩。
0: 嗯，您刚刚也说从小呢您就痴迷文学，喜欢文字的魅力，那是不是为您后来的生活也埋下了伏笔呢？
1: 哎，没错，我从小就对文学作品啊情有独钟。在我心里，文字是有温度、有力量、有灵魂的。品读文字的过程，总能让我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幸福。上学的时候呢，我最喜欢语文课。每当老师让我朗读文章，我都格外珍惜，总是字正腔圆，铿锵有力。仿佛那些文字啊，透过我的声音，有了更鲜活的生命。这份对文字、对朗诵的热爱，伴随了我整个教学生涯。只是年轻时的忙于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深耕这份爱好。退休以后，我终于有了大把大把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也终于有机会重拾这份埋藏在心底的热爱。
0: 嗯，听说您还加入了好时光朗诵艺术团，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艺术团的日子吗？
1: 好的。加入了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是我退休后做出的最最正确的选择。在这里呢，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团友，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相聚，在一起朗诵经典，分享阅读的快乐，在字里行间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每一次诵读，我们都是与美好相遇，每一次交流都是心灵的碰撞，让我们内心变得无比充实，幸福感也油然而生。除了朗诵，我们在孟欣老师和杨团长的悉心指导与带领下，我们还一起编排表演一些情景小剧，让文字从纸上走到舞台上，让情感通过表演更加动人。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献上了《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用真挚的表演诠释亲情的温暖。为了宣传长江的生态保护，我们演绎过《守护江豚》，呼吁大家守护自然家园。我们还怀着崇敬之心，排演了歌颂张桂每一段台词，都倾注了我们的真心。在排练与演出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养，更愉悦了身心，丰盈了精神。这些作品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也让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0: 嗯，刚刚您还说啊，喜欢乐器，听说

0: 您擅长打非洲鼓，对吗？您是如何与非洲鼓结缘的呢？
1: 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看到有人演奏非洲鼓，看着他们击鼓时那神采飞扬、热情洋溢的模样，我瞬间就被吸引了。那一种奔放的节奏、昂扬的姿态，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我立即就想学习这项乐器。恰巧呢，我们青奥社区开设了非洲鼓公益课堂，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开启了我的学鼓之路。学习的过程对我而言，那真是一种全身心的享受。每一次手掌落在鼓面上，震动的触感仿佛直击心灵，瞬间让人热血沸腾。我们这一群热爱生活的中老年朋友，伴着悠扬的旋律，打出整齐有力、铿锵激昂的节奏，那一种昂扬向上、纯粹简单的快乐，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表演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边唱边打边舞，鼓声、歌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这份快乐不仅感染了我们自己，也深深感动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听说您和您的鼓友还在社区的演出中惊艳了众人，能给我们讲讲那次经历吗？
1: 那是去年的端午节活动，我们社区呢有公益活动，叫我们非洲鼓代表这个参与演出。在此之前呢，社区的很多人对非洲鼓有误解，觉得那个鼓声那么嘈杂刺耳，但是当我们表演的时候，那整齐划一的鼓点响起，那充满生命力的节奏回荡在现场，大家都被震撼了。很多居民都说，哎呀，真没想到非洲鼓能敲出这么振奋人心的旋律，能展现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很多人呢当即表示要参与学习。其实非洲鼓呢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学习，它演奏的时候需要我们双手双臂与整个身体的协调配合，当我们跟着旋律律动，既能锻炼肢体的灵活度和协调性，又能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它是手耳心全身心投入的一项运动。在击鼓的过程中，所有的烦恼都被抛之脑后，剩下的只有快乐与洒脱。
0: 那听说您还是一位特别热爱旅行的人，这些年您和您的同事啊朋友们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想必也收获了无数的美好回忆，是吗？
1: 是的。退休这几年，我和我的老同事老同学，我们经常相约出行，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让我难以忘怀。像春天的时候，我们奔赴云南，徜徉在罗平数千亩的油菜花海之中，那是满目金黄，香气四溢。还有建水的朱家花园，让我们感受到皇家园林的典雅与厚重。团友们呢，一路吟诗作赋，欢歌笑语，这快意人生啊，也莫过于此。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踏上了新疆的土地，先后走进那拉提、喀拉峻、昭苏、巩留等大草原，那里是水草丰美，鲜花盛放，美得让人沉醉。我的一位同事啊，他在新疆执教，他说当地的牧民都说，近十年来草原从未像今年这般秀美，能遇见这样的胜利，我们真的是福气满满。
2: 江苏健康广播，健康生活每一天。 FM100.5 AM846， 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好，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的郭郭来连线我们的退休的朋友，这里是银铃分享，那也是有更多的朋友呢走进我们的银铃。

0: 分享的环节，也希望大家积极的通过大蓝鲸来报名。我们也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呢，来把我们的这些迎灵分享的嘉宾啊，请进直播室，而且呢多做一些互动。很多的一些嘉宾是多才多艺，有的呢是热爱朗诵，有的热爱唱歌，有的热爱乐器啊，还有呢是其他方方面面的，那么舞蹈，还有这个一些手工制作、非遗的一些传承等等，那这些朋友呢都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参与互动。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迎灵大舞台》，我是蓝天。
1: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正赶上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限时3天特大优惠，现在打4006320707，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6320707，4006320707。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怎么通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黄柏、蜜萌花、千里光等10几种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更好渗透吸收，当时贴当时就有变化，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活动最后3天，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

0: 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直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我是蓝天。刚才呢一组广告送给大家啊，听众朋友呢，您现在是不是喝酒呢？那么这里有一个信息啊，刚刚收到，和我们合作了16年的 VIP 尊享酒，最近有个厂家这个返酒的活动啊，一定要和大家说一下，把返的酒呢算进去啊，一瓶最后只要20几块钱。怕各位没有听错的话呢，您是记住啊，这是52度经典浓香型的固态纯粮的一个酒啊，自己喝或者端午节发福利都划算，扫码价呢是798元一瓶。那么今天618啊，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促销活动，到手是4箱24瓶，这不是平时卖的价格，就是加上平台的补贴，厂家返酒最终是618的一个活动，618活动价，一瓶2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了啊。那么品质不要担心，厂家免费送货上门，看货后满意再付款。电话是400710-1009，400710-1009。端午节马上到了，走亲访友送的酒啊，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VIP 尊享浓香酒，这款酒是产自贵州茅台镇的怀仁原厂，是经典52度的纯粮固态粮食酒，入口呢是绵柔顺滑。目前呢正在做618的一个回馈的补贴活动，平时售卖价格一瓶是100多，133。那今天下单呢，618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您可以到手是4箱24瓶，618元啊，4箱24瓶，一瓶才划到20多块钱，而且呢免费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电话400710-1009，400710-1009。
2: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活动即将结束，限时最后3天，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所有眼睛

0: 做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没错，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的傍晚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今天你开心吗？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今天一定很开心。为什么呢？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很快很多朋友都要下班了，去拥抱周末了。哎，这两天那个温度值比较的高啊，让大家热情似火。今天南京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19到33，后天21到32。最近的这天气真的还蛮不错的，大多是以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各位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下周后半程温度会继续的升高，最高可能会达到35度。所以各位，我们要怎么做防暑降温？防晒，去户外提前喷一点蚊虫驱避剂。开心会生活的同时，也要健康会生活。话说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二十四节气当中芒种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这个文献上面这样写道，说伴随着阵阵下雨啊，这夏天的雨，南京最近没下啊，我们也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就是芒种。那仲夏呢，自此啊，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啊。当蒙蒙细雨拂过池塘，新荷亭亭绽放啊，其实也描绘的很像是啊，前一阵儿或者往后啊，可能会下雨，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这枝头瓜果缀满青田。田间的麦浪随风的翻涌，林香漫过乡野，渔舟伴着暮色缓缓的归航。一幅动静相宜的盛夏画卷，从今天起徐徐地铺展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单单哎要知道一年四季，也得知道二十四节气。那芒种呢，是大地最忙碌的时节，北方抢收成熟的麦芒，那江南忙着水田插秧，春播作物悉心的管护，农人呢在一收一种之间耕耘四季的收成。那眼下呢，高考将近啊，无数伏案苦读的孩子啊，也在默默的蓄力，避开前路的迷茫，静待落笔的收获。于田间播种。

秧苗与人生埋下期许，这便是忙中独有的浪漫。忙有所获，种有所得。所以今天开心为生活，那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正能量、很励志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芒种在种下一份希望。我们可以不用说那么远啊，比如说接下来的两个月，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那接下来的后半年，那你有怎样的希望？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啊，直接留言互动，或者在大蓝鲸里面搜索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留言互动。那这个芒种，你在生活、学业或者是梦想当中悄悄埋下了怎样的心愿与希望呢？是备考冲刺的目标，新定下的小计划，还是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是希望各位可以畅所欲言，一起加加油，鼓鼓劲儿。伴着节气的诗意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一首，我觉得起码有两三年没有听了吧，当年它特别特别的火啊，算是国风金曲之一了。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芒种》。那这首呢，由音阙诗厅赵方静那演唱的国风单曲，将这个古筝、小提琴与现代的电音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婉转戏腔搭配诗意的歌词，把芒种时节的风物情思尽数的融入到旋律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伴随着这首歌，致敬所有躬身耕耘播种希望的人，也许唱的就是你和我。

0: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音阙诗汀和赵芳晶联袂带来的《芒种》。没错，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啊，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了，这就代表着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这芒种的字面意思呢，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嘛。这个时候呢，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进入到多雨的黄梅时节，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讲说，哎，这梅雨季什么时候到来啊？对，我们是不断的在说着，在讨论着，但它真的到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又开始，哎呀，怎么天天这么闷热潮湿。我之前看过一首诗啊，我刚刚呢又把它给搜罗出来，我觉得那、这首诗把这个芒种描绘的淋漓尽致。这首诗是这样说到的：艳阳辣辣卸衣装，梅雨潇潇涨柳塘，南岭四邻合壮日，大江两岸麦收芒。你听到这可能会觉得说辣辣，艳阳辣辣是不是就是太阳很辣的那种感觉？确实你说的没错。那这个卸衣装是什么意思呢？哎，主要是人们不断的哎把这个一层两层的衣服啊都卸下了，都脱掉了，换成了这个单衣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穿这个短袖短裤了。梅雨很好理解，这个潇潇啊，它其实形容的就是这个风雨潇潇，鸡鸣啾啾，是出自于这个诗经当中的。那合壮日是什么呢？这个禾很好理解啊，就是水稻，水稻的幼苗，就说这个秧苗移栽之后的稻苗。禾壮日呢，就是说这个稻苗分叶茁壮成长的时期。所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特别的开放性啊，就是想请你说一说，哎，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我们一起种下一份希望，你有怎样的希望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打卡开心会生活，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希望，可以是近一周、近一个月、近一个季度、后半年，欢迎你踊跃的来发言，我在大蓝鲸 APP 当中等着大家。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就是热搜生活，每天都要跟你盘点一下，哎，有哪一些热搜。你看今天热搜必然会有芒种啊。啊，刚刚呢我们也是从文化文学方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芒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热搜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芒种祛湿养心护脾胃。你看都登上了热搜词条了。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剩下的第三个节气，我刚刚说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啊，现在是剩下的第三个芒种。那这个芒种至盛夏始，进入到这个节气呢，我们所面临的就是雨水增多，暑气渐盛。那这个时候养生一定要注意祛湿养心护脾胃。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江苏台记者祖明。
3: 芒种养生起居有度是根本，夜卧早起适配夏日昼长夜短的特点。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早睡调息，早起舒身。
4: 芒种节气湿热并重，阳气浮于体表，五脏六腑反而相对虚弱，养生贵在祛湿养心护脾胃。起居要遵循夜卧早起的原则，中午小睡二十三十分钟可以养心，空调的温度建议26度左右，切忌冷风直吹脖颈和后背，可以护住阳气。
3: 夏日养生更是重中之重，吃对了清热祛湿安稳度夏，吃错了则容易伤身上火。
4: 饮食记住苦夏食苦，夏不苦，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莲子心来清心火，但是脾胃虚寒的人不适合多吃，推荐薏米赤小豆粥，那么健脾祛湿。酸梅汤可以生津炼汗，忌生冷寒凉，冰镇的西瓜，冰镇的饮料最伤脾阳，忌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助长内火。
3: 芒种湿热燥热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身体健康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的情绪状态。想要全方位的养护身心，规避季节常见病，科学的穴位调理，运动方式和心态的调节都必不可少。王秀琴，
4: 芒种时节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的患者要格外警惕，常按阴陵泉健脾祛湿，按揉极泉穴可以宽胸宁心，运动建议选清晨或者傍晚，以微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以免损伤心阳。心态平和最为养心，多倾诉，少生闷气，心情舒畅才是最好的长寿药。
0: 好，谢谢我们的专家给大家做出的健康的提醒啊，确实心情一定要保持舒畅啊，不单单是在这样的一个盛夏，我觉得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给自己一个好的状态。17:14，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元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元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感谢我的同事刘佳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继续和你分享本地热搜，2026南京体育消费促消费系列活动迎来了潮玩运动的篇章。那从6月一直到8月，活动紧扣跟着赛事游南京，四季消费燃起来主题，用一场场热血的赛事，一个个潮玩的场景，一波波惠民的福利，打造全程共享的夏日体育消费盛宴。近日南京市鼓楼区华贸中心周边江西路改造项目竣工，那么这条全长200米的老街巷以绣花功夫因地制宜，开展了一街一巷微更新。这不单单是环华贸商圈环境提升的首开段，也是一段关于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实践。本地热搜，我们来看到近日南京地铁新街口站文 box 梧桐与读体验中心正式的开放，那同期呢还有大红帽漫游记独城艺术展温情启幕。那么作为首个扎根地铁核心商圈的小而美文化空间，公益服务、文化展览、文创体验、阅读休闲全都有。就在南京的玄武湖，全新沉浸式剧场穿越玄武湖的千年之旅来了。那玄武湖呢，以超高清 LED 剧幕融合了全景声系统与实时的环境特效，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从

0: 六朝至现代玄武湖的史诗画卷。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的全部热搜资讯。半点钱和份福利要和你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属于开心聚划算。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啊，一方面享受到福利的同时也能够更加的健康，尤其是我们探索世界美好的眼睛。那得知道一下，6月6号也就是明天是全国爱眼日，我们要呼吁各位啊，提高爱眼护眼的意识，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眼睛上的毛病啊，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我们专门整理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各位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呢，是眼睛总是爱流泪啊，尤其是一阵风吹过，这眼泪啊哗哗淌个不停，擦也擦不干净。第二呢，是眼睛干巴巴的，看一会儿手机，瞅一会儿电视，眼睛就酸胀难受的不敢看。还有呢，更影响生活的就是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三五米远瞅不清人。如果说啊，你已经出现了这一些眼睛问题，千万要重视，尽早的干预调理。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国民护眼大品牌，效果确实不错。那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给咱听友申请了超值护眼福利啊，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的感受。额外呢，还有叶黄素、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等等超值好礼。我们的活动呢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各位一定要先打先得。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呢，跟其他眼贴不同啊，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等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您每天一次啊，相当于给眼睛做一次中草药的循中雾化，干涩流泪明显的减轻了，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亮堂了，整个人精气神十足。想要试试的话呢，赶紧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高含量的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床石墨烯的冰丝凉席。我们都知道这个石墨烯材质啊，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各位整夜都有好睡眠，因为睡得香，咱们的眼睛才能够更加的健康。所以各位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17:21，也再一次邀请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打卡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让我们一起种下一份希望，回头我们一起去收获这一份希望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些正向的引导的啊，内核要稳的同时，也要给自己一定的目标、一定的计划、一定的希望。我看到了网的河豚在留言，他说刘凯傍晚好打卡，芒种采李子，你看这就是小小的收获啊。那么你呢，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应该行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告五人带来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告五人的歌我觉得特别适合下班路上，跟着他的旋律一起放松一下。

0: Re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老朋友，早上起来您喜欢喝点啥？豆浆、牛奶，还是就对付一口？要我说，啥都不如喝口热乎的、顺口的，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那才叫舒坦。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山东枣庄一家出口老厂做的一款黄芪党参豆浆。它呢，把我们中国人啊认了几百年的四样好东西，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按老方子跟大豆磨在一块，
4: 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5: 好了，时间来到傍晚的17:32，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明天要积极面对每一天，开心会生活。刘凯陪你继续读，很脆吗？还是什么口感上？
6: 对，煮完之后就真的很脆，
5: 很脆，
6: 所以它就真的叫脆扇。
5: 哦，
6: 我们上次吃了以后，就是又点了一盘。
5: 哦，特别好。你又点了一盘的意思就是说，它本身如果说你点这个品类的鱼的这个锅，然后你可以先吃，不够的话再加一盘，是这个意思吗？
6: 不是，它是锅底是单独收费的，然后你点什么菜就算什么钱。
5: 哦，了解了。因为我之前也吃过一些鱼火锅，就是你点一个大锅底，它本身里面就有鱼。那这家是这样的情况吗？还是什么？
6: 这家它里面没有鱼
5: 啊，就是一个锅底，你点好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主要的食材，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这个黄辣丁啊，还有这个脆扇啊，然后刚刚还说到那个什么雅鱼。那如果说我爱吃虾，有没有？
6: 有虾，
5: 也有虾。然后牛蛙有没有？
6: 有脆虾。
5: 牛蛙有，
6: 牛蛙有的。
5: 哎呀，
6: 它除了牛蛙，还有小田鸡，
5: 还有小田鸡。哎呀，我觉得真的太诱人了，等于

0: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你吃这个鱼火锅，你可能去其他家鱼火锅，它就是一份鱼，对吧？然后可能加一些配菜，但是你发现没有，它把很多好吃的食材都可以放进锅里面。然后你看，又有这个鱼，又有这个蛙啊，而且它这个鱼的品种还特别的多，然后
1: 还有吊龙
0: 虾，还有吊龙牛肉，就感觉把单拎一种食材出来都可以做一个锅，但是他们家你可以点这么多好吃的。
1: 对的。
0: 而且你来推荐的，我特别的相信你，相信口味也特别特别的不错。
1: 对，因为我推荐它是因为它的品控非常 OK。
0: 嗯， 嗯， 嗯，
1: 而且它还有一个饮品，就是叫柳橙冰棒红豆酒凉。
0: 我感觉这家真的很 mix。
1: 对，而且它是4年前他们家就用德宝，我当时觉得老板好有品味。
0: 哦， 哦，就是这么的贴心是不是？
1: 对。
0: 而且就是很肯用料，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这个餐厅里面或者是有些店铺里面它的那个用品啊就不是那么的精致，我说实话。
1: 是的。
0: 对吧？但这家还是很有品味的，而且很精致啊，让你感受到了很贴心的感觉。
1: 对，它不管是食材啊还是用品啊还是它的调料啊，都是很好的。因为它宁愿用好的品，它也不愿意让别人去投诉。
0: 明白。好，经你这么一推荐，回头大家一起去试一试。那这家店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
1: 活动就是报我的名字肯定有优惠
0: 啊。OK， 大家记得全网名叫小吃户娜娜。哦，我记得你视频号应该叫那么爱吃吧。
1: 对。
0: 好嘞，好，再一次感谢你。
1: 报我的名字，要么送那个红豆酒凉，要么就送那个生蚝，都可以。
0: 哇哦。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对，上周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们俩语速都太快了，给我们提意见了，但是今天的语速我觉得我们俩都挺慢的，大家都能够听清楚啊。
1: 我以为我今天说的时候正在回味那个火锅，你知道吗？
0: 是吧？
1: 火锅是真的香。
0: 好，各位可以去试一试。谢谢你，拜拜。
1: 好，不客气，拜拜。
0: 对，我们上周专门有个听众在大蓝鲸留言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他的线索呢是在奥体附近鱼馆儿这三个关键词，因为它后面还有一堆名字啊，我们没有念全名啊，各位可以去搜一下鱼馆儿。这我又不是北方人，这鱼馆儿。也希望各位啊吃得开心，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来一顿大餐，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吧。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到一首我觉得很好听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闪闪发亮吧。

之一。遥想当年没有网购电子书的年代，那学生找教辅啊，藏书爱好者淘绝版好书，首选就是那里。新书上市比新华书店早一两个月，零售常年打折，那开学季教辅货车没卸货就被抢购一空。那不少市民还记得啊，这个成堆的书籍捆装售卖，几块钱泡一下午的舒适的快乐，真的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怀念。这溜旱冰啊，认准长城音乐溜冰场，哎，真的是锃亮的这个木地板，双黄色的这个双排旱冰鞋，年轻人搭肩开火车，那伴着金炮热闹满场，玩累了凭学生证35块钱打卡里约人巴西烤肉自助餐，那吃到尽兴再去和平影城看一场电影，这真的就是我们的青春。那买书溜冰烤肉是南京小杆子标配的周末时光，还有光阳大舞台邮票市场也是常年人声鼎沸啊。可惜2016年长三图书城关停，2018年元旦啊，整座俱乐部全部的歇业，25年的这个热闹落幕，无数南京人的青春地标就此休息休息。但是来了，时隔八年，好消息啊，近期焕新湖南路筑起2026新商圈招商白皮书正式的发布。那军人俱乐部呢，作为湖南路商圈复兴核心，迎来了保护性的改造重生，亮点满满啊。那一号楼是建筑大师啊设计的省级文保建筑，那改造不走大拆大建，在原有历史建筑的骨架上更新业态，

0: 同步配建这个立体的车库，还有休闲的口袋公园。那业态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它将兼顾情怀与新潮。南京老字号优选入驻，并且会打造动漫新 IP， 原图书片区规划球场、网球市集，那还有溜冰项目升级回归。那五号楼、七号楼，那这个夜间变身深夜食堂。那七号楼，那露天广场常态化有市集演出。一号楼做艺术策展，再加24小时的酒馆。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精品书店，潮流咖啡，变身全天候的青年休闲绿洲。那不单单是俱乐部啊，眼下湖南路道路改造、青春广场、绿地紫金中心等等项目同步落地，整条这个老牌商圈全面的提速啊，复苏。以后呢，在南京人或者是生活在南京的新南京人啊，既能够重拾年少逛俱乐部的怀旧乐趣，年轻人呢也能够在那儿解锁新潮的夜生活。你看啊，这一座老建筑的重生，从来不单单是商业的重启。那军人俱乐部盘活的是一栋文保楼宇，留住的是整座城市的市井记忆。从地价的舒适，老式的旱冰场，真的，它要是建好了之后，我一定要去溜旱冰，好多年好多年，还是我小时候呢。再到老字号加新潮消费的复合街区，老城改造没有割裂的过往，而是让岁月沉淀的烟火对接当下年轻人的夜经济需求。也期待不久之后湖南路灯火再起，墨香与美食欢笑声再一次填满街巷，让老南京的青春在新时代的夜色里续写更多的精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夜想精彩。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准备到的全部的生活服务信息，我是刘凯，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啊，接下来那、可能有一阵儿呢，那、可能是没有雨水的，因为梅雨季还没有到。那接下来的这一阵儿，天气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温度呢也在不断的升高。也要提醒各位，尤其是明后两天周末出去玩的朋友，注意防晒，注意防暑降温，注意补充水分。傍晚的时候蚊虫比较多，注意啊，涂好喷好蚊虫驱避剂。开心为生活，开心过周末，健康过周末。我是刘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Love dance.

因为是星期五，所以还有一个彩蛋要送给大家。我要收回再见，因为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很重要。我们的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活动即将结束啊，限时最后三天的时间，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的哪儿，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来订购，就能够领取到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效果。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像是隔了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啊，可不能含糊。那眼睛问题呢，越拖越严重，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够缓解。贴完的眼睛像是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亮堂。我们的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最后三天的抢购时间，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四重好礼。第一重呢是每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床石墨烯的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各位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够更健康。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三天，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这会儿真的要跟你说再见喽。晚风

放心，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最后几分钟了，想尝尝这杯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豆浆的朋友，赶紧的哈，名额一满，这个价格就立马作废了。明天就是21.8元一袋喽，整箱的话得多花近100元，不值当哈。我们再说一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眼科傅敏副主任医师。傅主任呢，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眼底疾病啊。同时呢，今天呢，也是我们全国爱眼日啊，六六爱眼日的一个系列访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收获啊眼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那其实提到眼底相关的疾病啊，大家就知道，哎，好像听说种类还挺多的，好像眼底的疾病发生以后的话还挺麻烦的。但是这个眼底究竟是在眼睛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在我们的眼球的下方，还是在我们眼球的后面？那眼底的病症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出现一些眼底的疾病应该怎么进行干预和治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傅主任将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别让眼底病偷走你的视力。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近日南京气象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天气预报，高考的首日自北向南有一次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过程，建议呢出行要备好雨具。在高考的期间，也就是7号到9号，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1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呢较强，那体感呢是较为闷热。近期呢江苏的空气呢湿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体感呢较为闷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5号到6号的时候呢也要关注到我们这个晴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5号早晨江苏的东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雾或浓雾，6号夜里起呢淮北地区将迎来降雨，6号夜里呢到7号的白天淮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江苏气温是在波动当中回落，8号呢除了徐州最高温度有30摄氏度以外的话，其余城市的最高气温都降到了30摄氏度以下，后期呢将再度的回升。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22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1到32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20到32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同仁医院眼科傅敏副主任。副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地邀请副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眼底健康。其实提到眼底疾病啊，大家就会想到说，一个人好像表面看起来啊眼睛好好的啊，但是视力表上他的一些这个检测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字或者有一些这个图像他就看不太清楚了，结果一查眼底发现血管可能已经堵了，或者说是视网膜出现了一些脱离的现象表现，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全国爱眼日系列访谈的最后一期当中，特别邀请副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别让眼底病偷走你的视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副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傅敏，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眼科临床工作，擅长白内障及眼底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在视网膜静脉阻塞、糖尿病视网膜疾病、黄斑疾病、视网膜脱离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精于眼前结及眼底激光的治疗、眼底荧光造影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的分析、玻璃体腔抗胃抑 GF 药物注射的疗效评价等。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这个副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说眼底病，眼底病，那眼底究竟在哪个位置呢？能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吗？
3: 好，各位听众好，我们的眼底呢，在我们的眼球的后半部分，我们也称之为呢眼后段。我们常常把眼球比喻成一个照相机，那我们的角膜晶状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它起到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把光线呢聚焦到我们的视网膜。而我们的眼底呢，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板，它主要起到的作用呢，就是把光线呢去感光和成像。那我们常说的眼底疾病呢，主要就是指的是玻璃体和视网膜的疾病。
0: 就是眼底啊，其实刚才副主任拿这个就是医学的教具，我们会发现它的位置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就是在眼睛的

0: 表面的下方啊，
1: 对，
0: 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的病症的的确确会让我们觉得哎，好像还挺麻烦的。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眼底疾病可能会反映出来全身的一个问题，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啊？
1: 我们的眼底呢被称作为呢全身疾病的窗口，是因为我们的眼底呢是全身唯一可以通过眼睛镜就能够直观的看到神经和血管组织的一个解剖结构。那像糖尿病的患者，那么长期的高血糖的损伤，那我们眼底的血管呢往往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在眼底上可以直观的看受血管的出血渗出这些改变。那像高血压，它会损伤到我们的小动脉，这个时候我们在眼底上是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视网膜的小动脉发生了狭窄、硬化、变细甚至动静脉交叉压迫这种改变。那又如呢一些颅脑的肿瘤压迫到我们的视神经，我们的视神经呢分为四段，那么眼泪段呢就是我们在眼球当中可以直观的看射到这一段，也称之为呢球泪段，那么往后呢就在我们的眼眶，称之为眶泪段，那还有两段呢都在我们的颅脑包括管泪段和颅泪段。那么眶泪段、管泪段和颅泪段呢，这三段都是要靠影像学如 CT 核磁才能看到，但是我们的眼泪段是可以直观的看守直观的看到的。当颅脑肿瘤压迫到视神经，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患者的视神经这时候变得苍白萎缩为我们提供全身疾病的一个依据。
0: 那一般来说常见的眼底的疾病都有哪些？
1: 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这些疾病，当然不同的年龄人群，它眼底疾病的发生是不太一样的。
0: 那会比如说像年纪大一点的眼底疾病发生率会高一点吗？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您说的这个糖尿病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病症导致这个眼底疾病高发？
1: 那比方说我们从小宝宝开始说，如果这个宝宝早产并且有吸氧史低体重，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有可能会出现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对，那么还有一些家长发现宝宝出生以后他的眼睛怎么是发白的呢？他的瞳孔区呈现白色呢，我们称之为白瞳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一些鉴别像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家族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这些都可以导致白瞳针。很多家长可能就觉得白瞳症是不是小朋友得了先天性白内障？
0: 对，
1: 其实不尽然像我刚刚提到的PHPV 家族渗出性视网膜病变，包括外层渗出性视网膜病变包括视网膜母细胞瘤，都可以呈现出一个白瞳症。那像中年人，那么他有可能会出现中心性浆液性的视网膜病变中渗甚至视网膜脱离。那到中老年人群呢，他的发病更常见的呢主要是像老年性黄斑变性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这一类疾病。
0: 所以其实眼底的疾病的话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可能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才会发生，就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1: 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表现，我们可能就需要去立马去查眼底呢？
1: 一个就是我的眼前出现了闪光感。
0: 闪光？
1: 对，就是我的眼睛不断的出现那种像闪电一样的闪光感。这时候这种频繁的闪光感就意味着你这个玻璃体已经在牵拉骚扰的视网膜了。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视网膜的裂孔或者是变性区，如果有，我们及时用激光把它封闭起来，防止后面呢发展成为视网膜脱离。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已经出现了看东西有一块幕布的遮挡而且不动的黑影，这种呢大概率就是一个视网膜脱离。需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视网膜的复位手术，这样呢来保住更多的一些视力。那还有呢就是眼睛不痛，就是视力突然的一个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我们眼科的一个急诊，叫做视网膜动脉阻塞。它就像心梗一样，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90分钟。
0: 哇，
1: 对，
0: 天哪。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是无痛性的视力急剧的下降，但是这类患者有可能会伴有眼球的转动的疼痛，这有可能呢是一个急性的视神经炎。

0: 还有的患者啊，他可能在家，看 Amazon 的表，发现哎，我看东西突然中心出现一个缺损，或者看东西视物扭曲变形，这时候到医院来看一下是不是黄斑出现的问题。
1: 明白啊，这些表现如果要是出现的话，其实已经是提示我们的眼底的情况可能相对来说已经累加到一个必须要干预的状态了。
0: 对，
1: 那我很好奇你刚才说的那个闪光感是什么样的那种感觉，像闪电闪过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很快，就是当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它牵拉这么拽一下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像闪电闪过一样，这种频繁的闪光感就证明这个时候玻璃体它对网膜是有牵拉骚扰的。
1: 哦，就像比如说我突然到了一个暗的地从暗的地方突然到一个明亮的地方，然后眼睛一闪那种感觉。
0: 类似吧。
1: 类似。好，那说完了这些表现之后的话，我们也想知道啊，就有些人的的确确可能是体检过程当中才查出眼底疾病的。在您的临床诊治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多吗？
0: 比较多，因为眼底疾病它早期不红不痛不痒，那么很多患者是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他的眼底有问题，然后来就诊的。
1: 那现在我们做的日常的常规体检当中的话，有查眼底的项目吗？
0: 有，但大多数是不散瞳的眼底检查。
1: 哦，明白，就是散瞳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查的才会更精准一些。
0: 对，散瞳我们看到的范围会更加的广泛，而且看眼底的结构会更加的清楚。
1: 就不散瞳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瞳孔比较凝熟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医生不太能通过这个仪器去观察到眼球的后端或者说下端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对对对。
1: 那像散瞳的检查的话，您会觉得有必要把它纳入到临床的正常的体检当中去吗？
0: 如果时间允许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散瞳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眼底视神经跟黄斑的结构，而且可以看到周边的视网膜有没有问题。但它的缺点呢也很明显，第一，散瞳时间比较久，尤其有些患者散瞳完以后他有4到6个小时他没有办法近距离用眼，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1: 明白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眼底疾病当中有和这个糖尿病相关的，那我们的血压啊，高血压的患者也是一种慢病的人群啊。那这一类人群，就他的血压的波动和眼底的健康之间会有关联吗？
0: 有的，就有高血压视网膜病变。
1: 哦，还有高血压视网膜病变。
0: 对，因为高血压会损伤到我们的视网膜小动脉。这也是一些为什么高血压患者会到我们眼科来进行眼底的检查。那高血压视网膜病变呢，它分为一个慢性良性的，那么这一类呢它分为四级。那么在一级呢，它只是视网膜小动脉的一个狭窄偏细，到二级呢，那么这个小血管就反光，就像铜丝银丝啊，我们称之为铜丝针或者是银丝针，而且在动静脉交叉处可以出现一个压迫。那到三级的时候，这时候患者的视力就会受到影响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眼底就开始出血渗出，甚至开始一些小动脉发生梗死，出现棉绒斑。那到四级的时候呢，患者的视力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下降，因为这时候眼底他的视神经都已经开始水肿了。那还有一种类型呢，叫急进性高血压，也称之为恶性高血压，它的血压常常可以高达180-120毫米汞柱，非常高。这类患者的视力呢往往是比较差的，他眼底视神经水肿，然后在我们的黄斑区可以看到大量的渗出出血然后眼底有很多的棉绒斑。
1: 这个确实我们要关注血压的波动的情况，同时在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病患者，在管理自己的身体的过程当中，也要关注到自己眼底的一个健康啊。那除了慢病的人群，还有一类人群，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近视的人群。那高度近视会不会导致眼底发生病变呢？
0: 会。而且高度近视呢，它是视网膜脱离的一个高危人群。因为高度近视眼的患者呢，他的眼轴比较长，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从一个球形的状态被拉扯成一个像橄榄球一样一个纵椭圆的一个状态。那么眼轴的拉长，那我们的视网膜、脉络膜，包括我们最外面层的巩膜，就会被迫的被拉伸，变得 变薄，然后萎缩。
1: 嗯，
0: 致使高度近视眼患者。

0: 人群发生眼底疾病的一个根源和基础。再一个高度近视眼患者他的玻璃体，他的液化是非常明显的，而比我们正视眼的人群要明显，而且会提前。那玻璃体的液化它就会更多的去骚扰牵拉到我们的视网膜，更容易出现视网膜的裂孔，发生视网膜的脱离。而且由于
1: 视网膜脉络膜的萎缩，那我们的黄斑区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出血，甚至黄斑发生劈裂这种黄斑的病变。那除了近视以外的话，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妊娠的过程当中，孕妇也会得眼底的疾病吗？
0: 会的。我们在临床上妊娠期最常见的眼底病变呢叫妊高症，也就是妊娠高血压视网膜病变。那么这类患者呢，我们主要是要看一下他的眼底的视网膜的动脉的情况。为什么要到眼底来做这些检查呢？就是因为眼底是我们全身可以唯一看到血管和神经的位置。那妊高症的患者进行眼底检查是可以评估他妊高症它的一个危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当他的视神经发生水肿，视网膜广泛的这种浆液性的脱离，就证明这个妊高症患者已经进入到一个重度的紫癜的一个急诊状态。这时候是提示产科医生需要立马及时进行干预的。
1: 就是妊娠期可能会出现这种高压的情况，可能就要干预。那像妊娠期的糖尿病呢，就如果要一过性的话，会导致眼底出现问题吗？
0: 那么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可能因为他体内的激素水平都发生了变化，有可能会加重他原有的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如果他本身就有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者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可能会有 激发他的这个眼底的病变。
0: 对，
1: 如果他之前眼底比较健康的情况下的话，那妊娠期糖尿病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0: 对，
1: 那长期比如说吃，你刚才也提到了激素的一个变化，就如果要是长期吃激素类的药物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的眼底情况是如何呢？
0: 长期口服激素，那么首先其实损伤的是我们的一个晶状体，是非常容易发生我们晶状体后囊下的一个浑浊的。其次呢，口服激素可以引起我们眼压的升高，引起激素性青光眼。那在我们眼底呢，就是视神经长期受到高眼压的压迫，它会出现萎缩。再一个，如果这个患者本身就已经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口服激素会升高他的血糖，会加重他原有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病呢，叫做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病变。一旦这类人群服用了激素，那么他的这种中浆的病变会
1: 迅速加重，甚至发展成为大泡状的视网膜脱离。所以激素是中浆患者的绝对禁忌。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些人群，有这个糖尿病的人群，有高血压的人群，有孕妇，然后包括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的人群，像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可能会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加的去关注眼底。那一般来说，像
0: 您会建议他们大概多久查一次眼底会比较合适？像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还没有出现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我们可以一年一次。这个是要散瞳。对，但是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就这个患者前方特别浅，房角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先进行一些眼前段的处理，比方说打一个虹膜的激光孔，
1: 防止散瞳以后呢，诱发它一个青光眼的急性发作。明白。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个轻度的非增殖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可以半年查一次。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可能3个月到6个月要查一次。如果已经达到增殖期，甚至这个患者已经出现了
0: 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那有可能它1到2个月就要来复查一次。那如果比如说我血糖啊、血压啊控制的都还挺好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下查眼底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2年去一次？这个得依据你当时糖尿病眼底病变的一个分期来 决定你的复查的次数。当如果你的血糖这段时间控制得非常的平稳，那么你的主诊医生可能会依据你的情况来酌情减少复查的次数，但主要还跟你糖尿病的

0: 分级有关。
1: 明白了啊，这个呢关于眼底疾病的一些诱发因素和高危的一些人群跟大家分享了，相信大家对眼底疾病应该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知和了解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副主任。
2: 人人享有眼健康，医学大观推出全国爱眼日融媒体系列访谈，今日邀请傅敏，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别让眼底病偷走你的视力。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副主任。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患者呢是66岁了，糖尿病史呢有15年的时间，目前呢是胰岛素合并药物治疗，上个月呢右眼出现了视力模糊、眼前黑斑的症状啊，检查结论呢是眼底出血、黄斑水肿，服用药物治疗，黑斑呢逐渐的消失，视力模糊不清、畏光，想进一步确认视力模糊的原因，并且呢是解决视力问题。副主任，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0: 首先这个患者他有糖尿病的病史，
1: 是，
0: 而且眼底已经明确有出血和黄斑水肿，那么这个患者有可能就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患者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眼底的荧光造影，来进行一下糖网的分期。已经出现了糖尿病性黄斑水肿，我们是要进行玻璃体腔注药治疗的。那依据眼底造影的分期，我们要明确这个患者下一步需不需要进行一个全视网膜光灵的治疗。再一个我们还要看一下这类患者有没有合并一个晶状体的浑浊。
1: 明白啊，就是确实要进一步的再进行检查和判断啊，然后才能够去看一看您有没有合并其他的一些病症，然后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和诊治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青光眼手术呢已经是做了15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有老年性眼底病变，眼睛呢发胀发涩，有时候呢眼珠疼，看不出远处的东西啊，近处呢可以看到有散光，想问一下是不是出现白内障的情况。
0: 首先这个患者青光眼做过手术，那即便做过青光眼手术，术后也是要定期做眼压、视野和视神经的检查的。第二个呢，他提到自己有散光，就证明他有屈光不振。
1: 对。
0: 我们要进行个验光，看看他屈光状态目前是个什么样，那么他的最佳矫正视力能达到多少。此外呢，他提到他刚刚有一些老年性的眼底病变。
1: 对。
0: 那老年性的眼底病变，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干性的还是湿性的。如果是湿性的，那我们要进行眼底的干预进行治疗。那么当眼底处于一种活动性病变的时候，这个是不建议做白内障手术的。如果眼底状态目前是稳定的，再考虑去做白内障的手术。
1: 明白了啊，这个给您的一个建议啊，那的确需要判断一下您的老年性的眼底病变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接下来再去研究研究我们怎么去针对您现在畏光酸涩的一个情况进行下一步的诊治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是老年性眼底病，80多岁了，没有白内障等眼病，可能呢是眼睛的视神经供血不足，然后呢去医院眼睛打了一针还没有看到效果，想问一下要不要再继续打针。
0: 这个患者呢他进行了眼睛的打针，
1: 是，
0: 而且有老年性的眼底问题，那一般呢都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那进行了打针的治疗呢，就证明他是一个湿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那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玻璃体腔注药呢，我们一般是一个月一针，连续3个月来达到一个复合的一个 loading 期。 那黄斑变性的这种治疗呢，它不像白内障，它是难以彻底去治愈的，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根治它。那么它的视力呢，可能恢复呢也不像白内障手术那么好。我们治疗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它的视力呢进一步的恶化。
1: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还想问一下，因为他提到了打针这件事儿啊，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会一打鼓，说这个打针是打在哪儿，打在眼球里边，还是打在比如太阳穴或者其他的位置啊？
0: 哦，很多患者呢都有这样的疑问，甚至在门诊有的患者会问我，是不是把我的眼球从眼睛里拿出来啊？
1: 天哪！
0: 然后打完针再给我塞回去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打针呢其实是一个微创的治疗，而且是不痛的。我们在打针前会进行一个表麻药，会点表麻药，是不痛的，
1: 就像散瞳的眼药水一样点到眼球里
0: 啊，就对，就是眼药水，表麻眼药水点到我们的眼睛里。
1: 但实际上打还是打眼球，
0: 对，它的竞争部位呢是在我们的白眼珠。
1: 哎，
0: 整个过程从消毒到打完针结束是不超过10分钟的。
1: 这个是在临床当中就可以操作，就是门诊操作。
0: 它也是要进手术室的。对，按照手术级别的分级，它是属于3级手术的。它对整个手术室的卫生环境是有要求的。
1: 但是相对比较方便一些，10分钟一个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可以搞定。
0: 对，从消毒到打完针结束，一般10分钟不到。
1: 明白了，所以大家不要想。我因为我刚才心里边就想这个事情啊，我说这个打针到底打哪儿？打手上、打眼睛上，还是打脸上，还是打脑袋上啊？没想到还是打眼球里面。但是也不要把它想太去过于复杂。安全卫生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时间比较的紧凑啊，大家其实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早上来挂号，我可能当天就能排完这个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可以啊，但是在打针之前要进行抗生素眼药水
1: 检查和必要的
0: 对抗感染
1: 的手段，
0: 对对对对，准备处理。
1: 好，那我们听众问题时间内就跟大家回答到这里了，要谢谢副主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不同的眼底疾病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进行干预。
2: 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来自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傅敏副主任，和大家来关注到了眼底疾病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好发的人群和发病的一些危险因素等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副主任啊，那一般来说查眼底常用的手段都有哪些？
0: 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首先是直接眼底镜、间接眼底镜和前置镜。那用的最多的呢还是前置镜和间接眼底镜。那此外呢还有一些特检的手段，比方说眼科 B 超、眼底照相、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CT， 以及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 OCTA。此外呢还包括视野的检查、眼科电生理的检查和刚刚提到的眼底血管造影的检查。
1: 我眼睛还能做单独的 B 超？
0: 对。
1: 是我们想的那种 B 超吗？
0: 类似，它也是无创的，而且它也是要用到一个耦合剂的。
1: 明白啊。
0: 嗯，
1: 但是眼底检查就像您刚才说到那几个镜面的检查，它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体检当中的话，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把脑袋放在那个位置啊，那又要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散瞳的这个话题啊，那这种检查通过散瞳来进行检查眼底的话很方便，但是会疼吗？因为一听说这个散瞳滴眼药水大家都很担心啊。
0: 散瞳它是不痛的，眼底检查基本上都是无创的，除了眼底造影检查可能需要静脉注射，其他的检查都是无创而且是无痛的。
1: 那散瞳之后的话，我们这个眼睛大概多久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需要比如在检查前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散瞳检查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它的瞳孔恢复，所以呢如果准备做散瞳的检查是不建议开车的。

0: 明白明白，是的，交通安全是确实很重要啊。
1: 在一些老年人本身视力就差的，是需要家属来陪同的，对、那一些上班族呢，那你散完瞳以后，可能这接下来的半天你看手机啊，看一些近距离的东西，可能会不太清楚。
0: 就是电脑手机，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要处理很多的工作的话，那尽量还是别在散瞳之后处理，不然会眼睛会有点压力啊。
1: 对，会比较模糊。
0: 那很多人做完检查之后，特别对于眼科的检查，大家可能真的不太能看得懂啊。能跟我们来分享啊，就是眼科检查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指标，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吗？
1: 其实很多的眼底的检查的结果呢，就是看图说话，比方说刚刚提到的 OCT， 对，叫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这个上面呢有眼底的两个最重要的解剖结构，一个是黄斑，一个是视神经。那黄斑呢，的黄斑中心凹，顾名思义啊，它是一个凹陷。那如果在 OCT 的检查报告上，哎，你发现你的黄斑凹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甚至它隆起了，那就证明这个时候的黄斑已经出现了病变。那在数值方面呢，我们正常黄斑中心凹厚度呢在200微米左右，当发现它的数值超过300微米，那有可能就提示你的黄斑已经水肿积液了。那还有一个重要的解剖结构呢，就是视神经。那在视神经上，我们看到它的厚度如果小于70微米，那有可能提示你这部的视神经出现了一些萎缩和缺损。
0: 所以看这几个指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很多人比如说检查完之后发现，哎，我比如说今天我觉得左眼不舒服，我去医院查个左眼啊，我查出来这个左眼好像确实眼底有点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另外一只眼睛也要马上来进行检查呢？
1: 是需要的，因为像很多疾病，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变性，大多都是双眼发生。还有像视网膜脱离，一只眼睛发生的视网膜脱离，我们一定会给患者散瞳查另外一只眼，因为另外一只眼往往在周边，它是有变性区和裂孔的。如果没有检查，那么这只眼有可能会突然一下发生视网膜脱离。
0: 这个确实让人觉得还挺揪心的啊。那眼底的疾病，听了那么多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还挺麻烦的。那眼底疾病能不能治好呢？还是说只能控制不能根治？
1: 眼底疾病的预后呢，不能一概而论。像视网膜的裂孔变性，或者一些早期的局限网脱，我们可以通过激光，那么它的预后是不错的。那像一些急性的视神经炎，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的病变啊，这类疾病的预后呢也是很好的。但是像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增殖期，这时候的眼底呢往往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那么这种预后呢往往呢是很难完全恢复它的视力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保住现有视力，不要让它再进一步的恶化。
0: 那黄斑变性，您刚才说到它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治疗起来压力比较大啊，那黄斑变性我们现在有什么新的治疗的手段吗？
1: 黄斑变性呢分为干性和湿性。那湿性呢，我们目前首选的呢是玻璃体腔的注药治疗，而对干性呢目前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那像 IPE 的干细胞移植啊、基因治疗等等啊，其实还没有广泛的应用于临床。
0: 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些新式的手段，但是我们医学专家，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还在努力的进行一个调整和研究啊。我们也希望未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干性湿性，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诊疗的手段服务于广大的患者。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您刚才也说到了晚期的时候压力也很大啊，就是它到了晚期还能不能有什么治疗的手段？
1: 糖尿病视网膜的晚期，往往这时候视网膜有大量的增殖膜广泛的一个可能是一个视网膜的脱离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患者因为眼底有很多新生血管，它往往会继发呢，一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这个时候的患者除了视力差，他可能还会伴有眼睛的胀痛，甚至恶心呕吐。这时候的治疗目的可能就是保住他的眼球。视力是很难恢复了。
0: 就是可能。

0: 和环门变性还不太一样了啊。
1: 对，它会合并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0: 是是是是，环门变性的话我们是保视力，这个的话是保我们的眼球啊，就基本的一个我们眼睛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是在啊。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一只眼睛保住了，另外一只眼睛它也会随着这个眼睛继续恶化呢？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多都是双眼，
0: 就是它是同步进行的，还是有严，有没有可能比如一个严重一个轻一点点？
1: 有的，就是一个眼可能会稍微重一些，一个眼会稍微轻一些。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1: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了治疗方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叫激光治疗啊。说到激光，大家心里就会打鼓啊。在科幻电影当中看过激光啊，这个激光灼烧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深刻的印象，甚至把铁门都能给烧穿。那在眼睛上做激光治疗是怎么做的呢？
1: 其实我们眼科的激光有很多，那我们的眼底激光呢，它主要是用到的激光的热效应，起到一个视网膜组织的一个凝固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最常用到的呢，就是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要进行一个全视网膜的光凝，视网膜出现的裂孔变性区我们要进行一个封闭，这样一些治疗用途。那还有像中间我们可以用激光来封闭它的渗透点。
0: 不是我们想的是激光切割，而是通过激光的热效应来达到那个微小的点的位置的一个诊治。
1: 对对对，是的。
0: 那这个过程疼吗？
1: 眼底激光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是有一些刺痛或者是胀痛感的，但是呢是可以耐受的，也是要滴表麻药的。
0: 表麻药啊？
1: 对，
0: 不用打全麻吗？
1: 不用不用。
0: 那我怎么去固定我自己的仪态来保证在治疗过程当中更好的配合医生呢？
1: 在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患者的额头就是前额和下巴呢，它是有一个托的是可以放在这上面的，就像我们的裂隙灯检查一样。另外呢，在患者的眼群里呢，我们会放一个接触镜，是用这个接触性能稍微控制一下他的眼球。
0: 是躺着还是坐着？
1: 坐着。
0: 就是像我们检查一样，它是有一个这个下巴的托，
1: 下巴托和前额有一个托这样子的。
0: 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医生托好了，你就它会有一个力把它固定死吗？
1: 不会，是有个接触镜放在患者的眼球表面。但是呢，在一些比较周边的位置，可能需要患者去辅助去转动眼球。
0: 那如果我要害怕一下撤离了，会造成什么危害吗？
1: 其实，在激光的发射过程当中呢，就像枪瞄靶子一样。那我们在激光治疗前就像做飞秒近视眼之前，我们会患者进行沟通，要有一定的故事的能力。比方说我的子弹发出去了，靶子跑了，这时候就会造成一些不该打的地方被打上激光了。
0: 就这个激光如果照射在眼底的其他的位置可能会麻烦一些，那如果照射在比如说我躲开了照到脸上会
1: 这个是不会有什么损害
0: 明白了。哎呀，因为说实在我呢是一个相对来说眼睛特别敏感的人啊，我就是像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包括像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包括我看别人戴隐形眼镜我都特别的害怕，所以也是向您请教，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些人群，我们在做如果要是做相关的一些治疗的话可能要遇到的一些困难。那当然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就发现好像不会像我想的那么的恐怖那么的复杂啊。我们在做诊治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去进行耐受的啊。
1: 对。
0: 那治疗之后我们眼睛的视力恢复的程度还是挺好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眼底疾病真的是通过我们的治疗恢复到原先正常的情况呢？比如说眼底疾病早期的时候治疗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1: 有啊，比方说早期的裂孔啊变性啊或者早期局限的视网膜脱离没有累积到黄斑区，这种愈后都是很好的。或者是一些玻璃体牵拉一些小血管，一些少量的玻璃体积血那么通过口服一些药物啊这些积血吸收以后，患者的视力也是能够完全恢复的。
0: 所以最好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如果一旦像您说的就是累积到黄斑区的话，那治疗起来愈后效果就会差一点点。
1: 对。
0: 那眼底疾病一般来说就是我治疗一次就可以了，还是要多次反复治疗？
1: 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病，黄斑变性，那么它常常需要一些反复的治疗。大概诊治的周期一般来说大概要多久？像糖尿病它是一个终身的疾病，那么我们是每年都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如果出现病变是要进行肝郁的治疗的。那像黄斑变性呢，如果是湿性的，同样也是要定期进行检查和治疗。那肝性的
1: 它是有一部分病人他最终会转换为湿性，所以不是说我是干性的我就安全了，我就不需要来复查了，不是这样的。
0: 就是不是我们想的说比如说一个疗程我要比如3个月的时间做10次，而是治疗完之后在您漫长的用眼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时间，然后还要来进行复查和治疗。对，那如果有人坚持不住怎么办？比如说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
1: 哎呀，觉得好像还行，恢复的挺好，我就不做了。
0: 首先，那么在患者治疗前，就要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带上患者讲透，咱们这个眼底病为什么需要反复的去治疗，要打消患者这种一次治疗就好的这种误解。

0: 能够更好的去干预、治愈或者说控制您的眼底的病情，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日常的一些筛查的工作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的环节。
1: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2: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1: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2: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啊，网络上关于眼底疾病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血糖控制得好，眼底肯定没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想法对吗？
3: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长期高血糖，它对眼底的损伤它是慢性隐匿性的。即使近期我的血糖控制平稳达标了，但是长期的呢血糖波动较高的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悄悄的损伤了我们眼底的微血管。那么尤其早期呢，患者几乎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是需要通过眼底检查才能发现一些早期的糖网改变，如微血管瘤啊、硬性渗出等等。再一个呢，血糖正常的患者，那么他可能还会受到高血脂、年龄、遗传、高血压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发生呢，像视网膜静脉阻塞呀、高血压视网膜病变呀，或者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眼底的病变。
0: 就是不要大家所想的，就是说血糖我只要控制好了，我眼底就不用去干预了，或者说不用去检查了，这个万万不行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3: 黄斑变性和白内障呢，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发病的部位、临床表现和预后呢，都是不同的。那白内障呢，它主要呢就是我们晶状体发生了老化浑浊，那么它呢主要表现呢就是患者觉得视物模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白内障的手术，用透明的人工晶体来置换它老化的呢这个晶状体。而黄斑变性呢，它的主要发生部位呢在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的中央黄斑区，主要是黄斑区的视网膜呢发生了退化、萎缩甚至出血、斑痕化。那么患者呢除了视物模糊，常常还会伴有看东西扭曲、变形、中央出现暗影。那么黄斑变性的预后呢是不如白内障的，它是很难完全去治愈的。那么湿性的黄斑变性呢，目前我们主要是进行一个玻璃体腔的一个注药的治疗。
0: 明白啊，这个呢是两回事儿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大家不要弄混淆。最后再来看啊，有人说眼底病就是老年病，那这个说法对吗？
3: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呢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生的眼底病，比方说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像一些幼儿可以发生那些家族性渗出性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母细胞瘤等等。那像中年人呢，他可以出现中浆、中肾视神经炎视网膜脱离这类疾病。那像中老年患者呢，可能会发生高血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甚至一个视神经的那个缺血性的改变。
0: 明白啊，这个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全年龄阶段去关注眼底的健康啊。好，那健康辟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1: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1: 这里是
2: 大医小厨，
1: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2: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1: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2: 观医学智慧，
1: 享人间烟火，
2: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虽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啊，饮食当中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营养素啊，对我们的眼睛比较有这个好处。

0: 啊，当然眼底疾病的话可能不能来靠他们来进行治疗啊，但是我们吃一点也是有益处的，能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什么样的一些健康的饮食对眼睛有好处的吗？
1: 那首先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那么叶黄素呢，是我们黄斑区结构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色素，它们主要呢存在于深绿色和一些黄色的食物，比方说西兰花、菠菜、南瓜、玉米以及我们的蛋黄都是富含这一类营养素的。那还有存在于深海鱼的欧米伽三，它是我们视网膜细胞膜的呢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些深色的食物呢，比方说黑枸杞蓝莓这类食物的富含的花青素呢，它可以增强我们视网膜毛细血管的韧性，改善呢我们眼底血管的呢循环。再有呢，像维生素 C 它可以减轻自由基对我们眼底的氧化损伤如橙子啊、猕猴桃之类的食物呢是富含 VC 的。那还有一些富含锌类的食物，比方说牛肉啊、牡蛎啊、南瓜子之类的，那么它们呢可以促进维生素 A 呢像柿子制成的一个生成，那么改善我们的呢夜视力。
0: 明白了啊。那关于营养方面的话，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那的的确确营养补充全了，我觉得除了眼睛健康以外的话，我们全身也会有所体现出来你个健康的状态啊。好，那关于眼底疾病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健康的知识和内容，要再次感谢副主任啊，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这方面的问题。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1: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目前是每周一、周二和周四的上午。
0: 周一、周二、周四的上午，大家可以到南京同仁医院眼科来挂到傅明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任何关于眼底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包括视网膜静脉阻塞啊，包括黄斑变性、视网膜脱落等等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那再次谢谢副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再次感谢副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要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是我跟江慧姐合作的一个歌。

0: Ready Go！
1: 好视力六幺八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六幺八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六幺八，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0，称它为草莓番茄。那么这个番茄呢生吃特别好吃，因为它的这个番茄的香气特别的浓郁，它的维 C 还有

0: 有钙，远超于普通番茄。所以呢，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啊，有没有草莓番茄卖，买来尝一尝吧。好，说到这个中国型的草莓番茄，接下来为您介绍到的是小果型的番茄。最近呢，南京市江北新区乔林街道周营村的大棚小番茄迎来了丰收。村里呢依托村办企业叫庆浦营坊，做精特色种植，拓宽销售渠道，一枚小小的番茄又成为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了。
1: 靠着临江好生态，周营村把目光瞄准大棚果蔬种植，建立起23亩温室大棚，采用瓜果和叶菜轮作模式，主打小番茄、黄瓜、甜瓜等时令蔬果，接供机关食堂、商超市场，还做社区团购和地头采摘，销路又稳又宽。
2: 我们的农产品也是与南京市这个产业研究院还有各个高校的这个蔬菜研究所有一些合作，对我们的这个品质呢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提升。小番茄有小型跟中果两类，小型呢是叫青霞66，也是在去年我们获得了这个南京市最好吃番茄大赛的这个金奖。我们今年呢也是这个大范围的一个进行种植，今年我们小番茄跟黄瓜包括一些农产品的种植的这个产量是有大幅提升，产值大概增加10%左右，那总产量呢也是大概有12万斤左右，到销售结束的话也是大概总体能增收10%。
1: 大棚果蔬产业落地后，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不少就近干活的岗位，从日常管护到田间采收，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稳稳撑起家庭收入。
2: 目前我们整个基地带动的这个村民务工固定的呢有40余名，临时务工呢有70余名，
3: 给我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然后增加了我们收入，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好照顾我们的家人，然后以前我们是住在这个地方，现在也在这个地方工作。
1: 此外，周营村还依托庆浦营坊品牌发展生态研学，盘活闲置场馆，串联文旅资源，做起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0: 近年来呢，盐城市各地不断盘活农业资源，巧用现代农业技术来升级特色种植业态，将农事生产与休闲观光有机结合，拉长了产业链，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以产业新样貌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力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盐城看一看这里的特色种植业是如何来跟文旅把它有效结合在一起的。
4: 走进盐都台状元李庄村蓝田梅园，连片标准化冷棚内生机盎然，一簇簇红紫相间的蓝莓挂满枝头，格外诱人。据悉，当地采用冷暖棚错峰栽培模式，配套全自动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打破了传统蓝莓种植的时节局限，不仅稳定了鲜果产能与市场优势，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我们冷棚里有优瑞卡、L11F6 等优质品种，主要我们通过这个 APP 智能监控进行监控蓝莓大棚内的湿度、光照、温度等数据，如果数据发现异常，可以及时到中控台进行调整，保证我们的所有蓝莓都处于最佳状态。
4: 小小蓝莓凝聚起乡村产业新动能，近年来蓝田梅园盘活李庄村内闲置联动薄膜温室资源，引进优质机制蓝莓，依托智能设备精准调控水肥与环境，实现稳产高产。
6: 以前我在外地打工，照顾不了家里，现在在家里门口蓝莓园上班，每年能挣个2-3万，还真能照顾家里，真是太好了。
7: 继续做大做强蓝莓产业，打响李庄蓝莓品牌，推动蓝莓产业与文化旅游、电商深度融合，让这颗小小的蓝莓成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果，让村民们的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蜜蜜。
4: 眼下，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种植的樱桃成熟上市，农场内翠绿的樱桃树枝繁叶茂，果形饱满圆润，口感清甜爽口。今年以来，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全面推行生态绿色种植模式，培育出的樱桃挂果率高，果味纯，甜度足，上市后供不应求。下一步，青莲果树家庭计划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深挖农旅融合发展潜力，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8: 我们园区种植的樱桃全程采用六

0: 持生态种植模式，坚持科学管理，自然成熟，不使用催熟药剂，品种优良，果实甜度高，果肉厚实。
1: 在滨海县农旅都市采摘园，智能温室大棚内果香四溢，悬挂式栽培架整齐排布。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农旅都市采摘园引进悬挂式种植与智能温控系统，不仅让草莓生长环境更稳定，还打造出草莓瀑布、草莓天空等特色景观，每亩效益能达到过去的三倍，既提升了产量，又有效带动农户增收，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2: 园区精选红玉、银猕猴等九个优质品种，全程绿色管控，问题防虫，蜜蜂授粉，产出的草莓干净卫生，口感香甜，果汁机采摘食用。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落。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此刻你正在干嘛呢？午饭吃完了吗？可能有朋友说我正在吃呢啊，是的，那每天中午的应该是11:30到1点之间啊，都是大家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呢吃饭开心啊，开开心心吃饭才能够吃得舒心。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也抛出了话题，问问大家，你知道芒种什么意思吗？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答案了啊，那不少朋友呢也都发来了信息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咱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贺宇白在思考说，芒种就是收割带芒的麦，种植带芒的稻。哇，你这个总结的特别的精准，说这个节气很重要，过了这个时节就一无所获了。对，所以农业它就是要看农时的，该什么时候就做什么时候的事儿，过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使多少劲儿都没用了。再来看到圣贤之人说，在东北过了芒种是不可强种的，在哪儿都一样啊。过了芒种你强种，种了也没用。他说在山东芒种三日见麦茶，芒种三日见麦茶，哦，就是水稻种下去三天，麦子就肯定要把它收掉了，是这意思吗？

0: 有一位尾数是1090的朋友说，我来了加群。好，加群，我的群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欢迎大家来加我的群号。今天来呢，宿迁市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他们将建设四好农村路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通过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宿迁呢不仅打通了乡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将一条条农村公路转化为带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致富路和幸福路，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看看宿迁的乡村公路修得怎么样呢？
1: 在宿城区中陈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摊铺机匀速前行，压路机反复碾压，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开，密实平整的路面让这条乡村道路初具雏形。
2: 6月底完成8公里到9公里的通车，然后中间大概剩个10公里，然后再预计在7、8月份整个沥青摊铺完成。
1: 中陈县项目贯穿宿城区中阳镇、图园镇、陈集镇，全长超18公里，总投资7480万元。为抢抓工期、保质提速，项目方优化人力机械配置，多点分段开工。
2: 施工班组上了2个，大概有50多号工人，然后压路机、洗刨机、挖机之类的大概有20多台。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分段施工，保证就是说在9月底完成通车。
1: 道路通，民心畅，看着这条曾经坑洼不平的道路即将迎来大变样，附近的村民充满了期待。
3: 以前的路是坑洼，对老百姓出行都非常不方便，现在路修好了，对老百姓非常有利，我们非常期待这个。
1: 不仅是路面改造的外在提质，宿迁的农路变革更注重智慧赋能的内在升级。在宿城区杨曹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土方开挖有序推进，数字化建设同步规划，一条智慧农路即将投
0: 入守城啊！当时就是用蒲菜来充饥的。那么蒲菜的上市最佳时间就是眼下4月到6月之间啊，这个时候的蒲菜呢特别的脆嫩清甜，可以生吃的。哎，你要是到这个淮安去的话，有的地方呢饭店里是把这个蒲菜直接是生的给你，然后蘸着酱吃，远远一看吧，你觉得他们好像在吃那个大葱啊，就是那个像山东人煎饼卷大葱那样的啊，其实不是的，它就是那种味道非常清淡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汁水很充足的这种蒲菜，一点这种粗纤味都没有，特别的嫩啊，可以呢直接就生吃，也可以呢把它烧汤吃，用一些高汤啊，然后呢把这个蒲菜放在里面，特别脆嫩，伴着那个汤的鲜味儿，哇，真的是好好吃啊！还有呢，用什么虾米和蒲菜高汤蒸着吃，这个是淮扬宴席的头牌菜。还有什么奶汤蒲菜，或者呢最简单的蒲菜炒鸡蛋也行啊，都很好。它既能烧汤，又能够这个生吃，还能炒着吃，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做起来很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个功效，就是性凉。清热凉血啊，这个蒲菜真的是个好东西啊，这个时候呢不妨可以呢这个一个是网上下单，或者到淮安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蒲菜。最近我们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和南京的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顺利取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项目竣工与拿证投产几乎是同步落地的，恰好就赶上了全年最关键的销售旺季。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全力帮助下，企业抢出了项目投产的黄金衔接期。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是高纯本土培育的省级重大项目，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是入驻南京都市食品产业园的知名企业，一个深耕水产品精深加工，一个主攻食品馅料与预制烘焙，均急需抢抓华东市场节令旺季。早在两家企业厂房主体施工阶段，高纯区局便提前启动拿证倒计时服务机制，主动邀请市局专家深入两个项目工地现场指导。南京市高纯区

0: 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陆孝栋。
1: 我们针对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馅料等三条生产线的洁净车间分区
0: 派服务专员全程跟踪，逐项消耗。针对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检验能力验证、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锁鲜产品执行标准适用等专业性强、材料要求高的难点事项，高淳区市场监管局安排食品安全监管业务骨干上门，一对一辅导，逐项梳理申报清单，逐条推敲工艺文件，帮助企业以最短时间备齐合规申报材料，实现土建收尾与取证准备同步收官，大幅压缩整改复核周期。陆孝栋。
1: 审批流转中，我们还安排了专员动态跟踪进度，推动受理核查、审批、发证各环节无缝衔接，最终两家企业均在法定时限内以最快速度拿到食品生产许可证。
0: 至此，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面向众多一线品牌的节令馅料供应，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小龙虾系列深加工产品全面铺货，都顺利赶在旺季前取得合法生产资质，为抢占市场赢得了宝贵先机。陆孝栋。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点项目完工及获证、获证及投产的服务目标，把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急速流转作为常态机制，让更多企业在高淳感受到拿证无忧的营商环境，为区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市场监管力量。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绿色，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位90后的创业者姚杰，他呢是深耕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更是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商户，带动区域盆景产业抱团发展，为传统园艺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他的盆景的这样一个产业模式放在哪儿呢？就在徐州市贾汪区潘湖街道西大吴花卉市场。好，我们来听一下姚杰的创业故事。
4: 盛夏时节，走进阿杰盆景园，直播间里的讲解声此起彼伏，姚杰熟练地向网友介绍盆景参数、造型特点，实时互动答疑，接单带货。沉浸式的直播场景让小众盆景艺术走进万千网友视野。
5: 这棵树的尺寸我给你报一下子，愿意拍的扣扣一啊。这棵树的尺寸是80厘米的一个灌幅，高度是84厘米。
4: 从2015年涉足电商直播，姚杰深耕线上园艺赛道已有十余年。创业初期，他尝试多个品类，2016年起专注盆景细分领域。2020年底，姚杰入驻西大吴花卉市场，依托本地花木产业优势，开启规模化盆景电商经营。他精准捕捉市场需求，收购优质老庄盆景，经过修剪、养护、造型后在线上销售，主打小叶狼鱼抱石盆景、对节白蜡、年工树等品类。不少盆景为历经数十年养护的精品，深受资深爱好者青睐。如今，姚杰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平台同步直播，每两天一场，每场四小时，直播间日常稳定300人在线，粉丝精准，粘性强，每场可成交盆景订单25株左右，价格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适配不同消费需求。线上订单源源不断，线下发货有条不紊。采访当天，园内工人正忙碌打包榆树、三角枫、雀梅等盆景，即将发往福建等地。市场内商户们互通有无，交流技艺，形成了良好的行业氛围。
6: 经过这个盆景园的发展，这个外地呢有不少也是盆景爱好者到这儿来，我们也互相交流，带动了周围几个盆景园的这个生意吧，也都不错。
4: 深耕产业的同时，姚杰持续扩大规模。目前，阿杰盆景园二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在原有一亩场地基础上扩建，主打中小品盆景，补齐品类短板，适配更多线上消费场景。依托成熟的电商经验，姚杰主动带动周边商户发展线上业务，免费帮邻里代销盆景，分享直播技巧，传授运营经验。 线上流量不仅为自己

0: 加引流，也提升整个市场人气。外地客户线下选数时，同步带动周边商户销量，实现抱团共赢。
1: 是我们这周围的很多的这些商户呢，想着都能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带动，就是说让他们也能接触这个咱这个网络平台。然后呢，他们玩的一些，包括很多的这些老师傅玩的一些技术啊，玩的特别好。然后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呢，也有一些分享，也能让更多的这些广大的朋友呢也知道。然后呢，还有这些外地的这个朋友呢，也能前来去选购，然后慢慢的去带动。
0: 目前西大吴花卉市场已有近50家盆景经营商户。以姚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电商创业者，用数字化手段激活传统园艺产业。
2: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将会连线的两位名医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重点。那很多人觉得尿路感染是小毛病，但是呢有些人啊，他也是治了很久啊，可能会发现这个容易复发哈。那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啊，背后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些人呢？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就是2026年6月6号是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名医坐堂将会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我们共同关注从儿童到银龄，我们如何守护一生精彩。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并且可以参与节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要来和专家对话，或者是通过文字交流啊，都可以。那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个 APP， 然后通过首页上面有一个 live 互动。

0: 点击进来就可以找到名医座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留言帖当中发言，我也会及时传递给专家。
1: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金，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反复尿路感染常见于哪些人群？哪些因素会导致尿路感染反复发作？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3: 您好。
0: 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一次到两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它患病率大概在8.7%-11.3%左右。
0: 嗯，
3: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它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它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0: 嗯，
3: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三次，或者是半年发两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
0: 嗯，
3: 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50-60岁，就是快月经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那么她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她呢，大概是在15%-25%左右。她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她的这个为绝经期，她雌激素水平下降啊， 他这个黏膜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
0: 嗯，
3: 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
0: 嗯
3: 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
0: 嗯，
3: 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
0: 嗯，
3: 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呢，基本上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
0: 嗯，
3: 但是到了50岁以后啊，他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他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他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他的这种尿路梗阻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他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尿路感染。
0: 嗯，
3: 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跟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是他老是喝水少啊，长期憋尿，
0: 嗯，
3: 然后久坐这一类人群呢是有关系的。
0: 嗯，
3: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全身基础性疾病，
0: 嗯，
3: 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这个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他尿里的糖呢也是偏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
0: 嗯，
3: 所以这一类人群啊，他也是容易老是反复出现尿路感染。
0: 嗯，
3: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跟药物，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降糖药物，它是从小便里边排糖的，那它呢也会导致尿里的糖呢高，也会引起细菌的一个繁殖。这个是全身基础性疾病。再一些就是长期啊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有一些人群他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什么的，他需要长期吃一些糖皮质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免疫制剂，就导致他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然后他就容易出现感染。那尿路感染呢也是他感染的一部分，就一个部位。
0: 嗯，
3: 那再有就是长期顽固性便秘的病人，
0: 嗯，
3: 它会导致这个肛周细菌比较富集啊，
0: 嗯，
3: 也容易污染到这个尿道。
0: 嗯，
3: 然后出现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尿路感染。
0: 嗯，
3: 那还有一些就是临近脏器也有感染的，它也会受到影响。
0: 嗯，
3: 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就是这几种人群啊，它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嗯，那郑主任，您刚才列举了就是相关的一些人群啊，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共同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是哪些因素会容易引发这个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呢？比如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是细菌，有一些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哪些因素会诱发它的反复发作？
3: 对，这个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总概括起来呢，就是有三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它肯定有一个黏膜损伤。
0: 嗯
3: 啊，你想我们每发作一次尿路感染，或者是我们插导尿管啊，有一个器械操作，它都会有一个黏膜屏障的受损，就黏膜损伤了。
0: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的致病菌。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益生菌减少。
0: 嗯，
3: 像我们正常人，其实他那个这个尿路周围它也不是绝对无菌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益生菌，它会抑制这些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和侵犯这个上皮细胞。如果是益生菌减少了，它也会引起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反复发作。那就是这个根本的一些机制哈。
0: 就是黏膜损伤，然后这个有致病菌，还有就是您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减少，是这几个因素会造成它的这个发作哈。那么想请教一下郑主任，就是反复尿路感染，它这个尿路感染它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啊，它会有哪些表现的这种形式，可能我们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就医，就是他的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病症的表现是什么呢？
3: 好的，尿路感染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痛。这个 尿频嘛，就是频繁的要有这个排尿的尿意，
0: 嗯，
3: 但是每次呢去排可能量也不多，一点点，
0: 嗯，
3: 有的人会同时伴有这个尿痛，
0: 嗯
3: 啊，还有的会出现这个血尿，有的人一看有眼睛看到血都尿都是红色的，就很害怕，
0: 嗯，
3: 尿急呢就是尿忍不住，就是有了尿就要赶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嗯
3: 啊，这个是就最常见的。就尿频、尿急、尿痛，
0: 嗯，
3: 我们说这个尿路刺激症状，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感染的部位比较高，就引起来的上尿路，像肾盂啊这些部位以后呢，
0: 嗯，
3: 它会有全身症状，
0: 嗯，
3: 就有的人会发烧啊，还有恶寒，
0: 嗯，
3: 还有呢就是腰疼啊，
0: 嗯，
3: 我们用手敲一敲啊，可能腰也会有这个敲上去会痛，
0: 嗯，
3: 还有的人就不想吃饭。然后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感染呢部位可能偏上了，引起上尿路的感染。
0: 嗯，
3: 但是还有一些人啊，他的症状不典型。
0: 嗯，
3: 就我们在门诊啊，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他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病人觉得没劲。
0: 嗯
3: 啊，他会跟你讲说：“哎呦，我的腿啊，像灌了铅一样，就是双腿发沉。”
0: 嗯
3: 啊，还有的人啊，就觉得。说腿肿，说你看我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啊，它也是肿。还有病人说，哎呦，我的这个两条腿啊就发凉，
0: 嗯，
3: 觉得冰凉冰凉的，就觉得你看就是夏天，你看都很热哦，但是他就觉得他的腿很凉，然后腰酸，就是。觉得很疲劳，这种呢不典型的症状，
0: 嗯，
3: 但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0: 嗯，
3: 有的病人甚至说，哎呦，就是去从家到菜场去买个菜啊，这个走路都就觉得体力都没有那个力气走到那儿。
0: 嗯，
3: 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典型的这些一个表现。
0: 嗯
3: 嗯，
0: 就这个表现有一些可能他。它这个是直接就是跟那个小便相关的啊，但是有一些呢，好像听您说的后半程啊，它其实跟那个小便没有关系，跟尿没有关系，所以可能它就不那么典型。但是我想，就是我们身体有任何不适，就及时去就医，这样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哪里。嗯，那郑主任，我想向您请教，就是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啊，它的这个治疗方法通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嗯，我们通常啊，根据它的发作的情况，就我们有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和这个缓解期的一个叫做延缓减少它的发作，就是有这两期的一个治疗。
0: 嗯，
3: 那么急性发作期呢，我们通常就是根据它的尿培养的结果、药敏的结果，就也是要用抗生素的。
0: 嗯，
3: 然后根据它是膀胱炎啊，还是上尿路炎。感染啊，就是它的疗程是不一样的。
0: 嗯，
3: 那么对于发作间期的，就是叫预防啊，预防呢，就可以呢预防性的抑菌治疗，就是可以长程每晚小剂量的一个抗生素。
0: 嗯，
3: 这样呢，保证它膀胱夜间储尿的这个有一个抑菌的一个浓度。
0: 嗯，
3: 这个疗程呢也是。在3到6个月左右。
0: 嗯
3: 啊，另外呢，就是，针对为绝经期女性呢，我们可以外用一些像雌激素啊，
0: 嗯，
3: 还有这个益生乳酸杆菌，就是益生菌的这个外用。
0: 嗯，
3: 就刚才我讲的，可以改变一下她治病的这个环境。
0: 嗯
3: 啊，另外就是针对。前面说的全身性疾病，像有糖尿病的，要积极控制血糖，然后有尿结石啊、前列腺增生啊，就有这些尿路结构影响的问题，要去把这些解除掉。
0: 嗯
3: 啊，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医。我们中医呢会有一些中医中药，还有一些贴敷啊，外治啊，有一些这些治疗。
0: 嗯，
3: 那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我们通常根据他的临床表现，会辨证啊，是脾肾气虚啊，肝肾阴虚啊，还是这个气阴两虚啊，还是就是有一个湿热的一个留恋，我们讲湿热留恋体内缠绵，老是反反复复他不去啊，就有这个湿热存在，这样我们会根据辨证应用一些中药口服啊，另外呢就是。 会有一些中药做的一些贴敷，嗯，平时呢我们基本上都用它呢来做这个穴位的贴敷，
0: 嗯，
3: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命门啊、肾腧啊，

0: 还有神阙，就这些穴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的病人觉得腿发凉啊，腰酸腿沉，就这些。一般我们平时在门诊啊给病人用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会很快的就改善了。同时呢就配合我们这个中药口服，或者是给他吃一点茶饮啊，就保证他这个发作的次数会减少，然后症情呢也比较稳定，就是达到一个扶正驱邪的这个作用。
1: 郑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以及在预防期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相应的办法，并且也特别提到了我们中医中药其实也有一些独到的办法哈。那在这儿呢还想向您请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家里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常备药，那么如果说有一些病人啊患者他可能也会备一些自己这个可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的药，那如果说家里比如说他像您说的在发作期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抗生素，可能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他这个发作了啊，或者他觉得有症状了，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比如说直接就去吃某一种药呢？还是说他应该要去医院去经过询问确认再去吃药呢？
0: 对的，就是对于这类的病人啊，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子，尤其是做个尿培养。因为他发作期的时候，尤其这种反复发作，它可能不是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大肠埃希氏菌的一个感染，但是如果是反复发作了以后啊，有些人他的菌会变，就它不是一个常见菌的感染，那你如果就是随便吃了一个抗生素以后呢，这个消炎药可能对这个菌也没作用，但是你又吃了，其实对身体又也有影响，但是又不治病。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查一下，这样有的放矢。因为反复发作了以后它各种细菌都会
1: 诱发可能。
0: 对，它而且菌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可能它都是叫尿路感染，可能你的主观感受是差不多的，但有可能它诱发的菌不一样，那治疗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是这样子吗？
0: 对，就是一定要有的放矢。
1: 好的。那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就是预防期啊，我们其实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吃益生菌来能够预防复发？那其实现在网上也有人说喝蔓越莓汁好像也是可以预防复发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病人想要去喝这个蔓越莓汁或者说去喝这个益生菌来预防复发的话，就是怎么去把握呢？
0: 好的。这个蔓越莓和益生菌呢实际上都有用的，我们的那个指南里边也是有推荐的。但是就是它在临床上的这个研究啊，目前就是还是样本量比较小。它呢初步的研究它对预防复发呢还是有一定疗效，但是不是很就是很明确，因为现在研究的例数还是偏少的。但有一部分人还是有效。像蔓越莓的话，它主要是 A 型原花青素。它对这个大肠埃希菌啊，它 P 菌毛，它跟尿路上皮细胞结合，它有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这个可能是它起到预防的一个机制。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家里来喝这个蔓越莓汁和益生菌的，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作用的。
0: 对，但是就是要注意这个蔓越莓汁里边啊，主要它的有效成分是 A 型原花青素，就是你要保证你的这个里边这个含量啊要足够。
1: 就是要关注一下，可能是不是这个蔓越莓汁可能是不是有配料表啊什么的，咱们要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数值哈。好，那郑主任，您刚才其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留意到就是我们讲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容易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容易发作。那么实际上我想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在想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的，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有条件去改善的哈。比如说您讲到生活习惯当中，我就留意到说我们不要憋尿，然后不要久坐，还有就是要多喝点水啊。

0: 好，那么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就是除了刚才讲的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去做到的，或者说去注意的，以便我们能够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
1: 嗯，对的，其实我们每天呢要喝水在2000毫升左右，而且呢可以分次饮用，是以白开水为优先，尽量少吃这些高糖的饮料啊、奶茶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不要憋尿，就是你膀胱里边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是有规律的去排尿，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要解决便秘，因为它对局部的那个细菌环境，它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啊，要宽松一点，像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就不要穿的太紧啊，要而且少穿这种化纤的裤子，保持呢，尽量保持这个外阴部的一个干燥，同时就是饮食控制，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去吃。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这些临近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0: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戴立新啊，然后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1: 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0: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他二十三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3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6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1: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吃药，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尿路感染的症状，他还有腹痛啊，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是吧？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包括妇科是吧，都要再看一下，
0: 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1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 但是缓解之后大概一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三清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排尿疼啊，然后说

0: 这个阴部有一块不舒服哈，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1: 嗯，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0: 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是去医院，他吃了药之后这个症状有那个反复的情况，或者说没有完全好，但是后面两位好像都是讲到了自己在家吃了药哈，就是还是建议有症状还是赶紧去医院，这样子，特别是你吃了药之后还过了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还没有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啊。那郑主任，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
0: 好的，谢谢您。
1: 在南京市中医院。
0: 好的，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为我们做的科普哈，谢谢您郑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郑主任。那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从儿童到银龄，守护一生精彩。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晴主任医师。秦主任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0: 秦主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爱眼日的主题我觉得它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儿童到银龄哈。那我们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根据您门诊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人，就是各个年段最常见的眼睛的问题都有哪些啊？
4: 其实这个话题就挺广的哈。
0: 是。
4: 比如说打个比方，从儿童来说，那肯定还比较高发的是近视呀、散光啊、弱视啊、斜视这些。那么对于中青年呢，可能高发的有干眼症啊、视疲劳啊、睑板腺堵塞，因为现在中青年也容易熬夜，容易看手机啊这些电子屏幕，所以这类疾病比较高发。那么还有一些高度近视，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需要提防一下眼底会不会有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那么老年人呢，高发的就是一些年龄相关的了，比如说白内障呀，还有一些全身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出血。还有最常见还有一个叫老年性的黄斑变病变。就是确实有不少老年人他不到明显看不清啊，他就不来看病，如果能拖得晚了来看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好治了。
0: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各个年段可能最主要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哈。
4: 对，
0: 我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连贯性呢，或者说他会不会从这儿发展到下一步，他会不会有这种连贯性呢？
4: 会的呀。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高度近视，那可能从小就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越来越高。那我们高度近视的定义呢是大于600度的近视，或者说是眼轴长度，就是我们眼球这个前后径长度大于26毫米，那就是高度近视。那么

0: 从小没控制好，到了中青年高度近视，这时候我们要戴眼镜，有可能因为眼轴太长，这个视网膜我们又不能跟着眼球变长，它就会被拉得很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视网膜裂孔一旦出现，很有最大的概率就出现视网膜脱离，那就非常影响视力了。然后年龄再长，可能到了四五十岁，那有可能 高度近视引起黄斑出血，那时候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就比如说高度近视就是个连贯性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可能三四十岁啊不注意就慢慢就出现了。那么糖尿病它会引起视网膜病变，一到六七，那么初期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出血，你还感觉不到这个视力下降，但是到了
1: 四七以后，那眼睛可能就会大量的出血，眼底出现渗出啊等等，视力会急剧下降。高血压也是一样啊，可能就会导致眼底突然间出血，视力就下降得很明显。
2: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小朋友当中这种近视率就比较高，戴眼镜的孩子可能也挺多的。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戴眼镜啊好像它也不疼也不痒，
1: 它好像就对身体，你说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可能不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而实际上你这个视力如果说不保护好，任由其发展的话，它其实后续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2: 对，那，青芷，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老人家当中有一些真的是等到眼睛就真的看不了看不清了，他才会到这个眼科去就诊。那看样子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呀。那我们比如说就以您说到这个人群为例啊，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那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形下就要意识到，哎，这个眼睛我得去重视了，我得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全身引起的眼底病变，还有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几个都是。那么白内障可能初期的时候还好，只是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了，特别是晚上视力下降了。那么这种白内障呢，我们一般半年查一次也就差不多了，到一定的时候视力矫正视力低于0.5，咱们该手术就手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1: 疾病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特别是这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啥意思呢？就是眼压会高，眼压高以后压迫我们眼底的视神经，这个压迫呢往往感觉不到，它又叫无声的杀手，往往感觉到哎我视力好像不大行的时候都是到晚期了。那么这种视神经压迫萎缩的是不可逆的，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挽救。 所以如果眼睛觉得胀啊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啊，年轻人可能是什么干眼症呀、视疲劳，但是

0: 帮他就是找回了这个清晰的视力，他又能开始作画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有两个年轻的朋友，
1: 嗯，
0: 因为你晓得现在这个为了通过体检啊，或者是为了考公务员，只全用正分子做，那么手术也很好，他绝大多数的中低度近视都可以，
1: 嗯。嗯，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的哭了。
0: 是的是的。
1: 秦主任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大蓝鲸上面手机188尾号1978的这位听众说为秦主任点赞，还有一位听众希望他说医者仁心，哇，这个弄了很多的鲜花和点赞的那个表情都是要送给您的。
0: 谢谢。
1: 嗯，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可能问不了更多的问题了。秦主任，我们想最后请您结合这个爱眼日的主题啊，给大家做一个小结，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护眼睛，或者说您针对于眼睛这一块的这个健康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呼吁，您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0: 我觉得这个眼健康确实是不分年龄，那么儿童呢重在早筛查控近视，中少年呢中青年呢我们要少熬夜啊，要少用点眼睛，来防范干眼啊视疲劳，中老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体检，查眼底，早早的筛出来白内障青光眼，早治疗，
1: 好
0: 啊，早诊断早治疗，
1: 好
0: 啊，是这样的。
1: 您给我们不同年段的人对于眼睛健康这一块画了一个重点，感谢您啊。那秦主任最后请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0: 好的，我一般是在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的上午在鼓楼院的本部，眼科门诊，
1: 好的，好，我们等会儿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秦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0: 不客气的，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我们也重复一下，秦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南京市鼓楼医院眼科秦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周一的全天和周三周四啊上午都是在鼓楼医院的本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在线收听和回听节目。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体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活动即将结束，限时最后三天，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

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最后三天，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三天，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殷之燕艺术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上年纪，筋骨退化，不少人弯腰捡东西，膝盖咔咔作响，晨起腰部僵沉，久坐一站立马发酸，颈椎发硬，转头受限，低头看会电视后脖颈连着后背紧绷坠痛，还有肩周老毛病，胳膊抬举吃力，套头衫穿脱艰难，梳头抬手晾衣物完全做不了，膝关节滑膜老化，上下台阶发软酸痛，蹲起时关节异响，因时劳作过后四肢关节酸胀发沉，这些颈腰肩周滑膜四肢关节的不适都能用到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由南京同仁堂出品，配料实打实选用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没药、牛膝、地龙、丹参多种草本配伍熬制，贴上后患处慢慢泛起温润的微热，草本养分循序渐进的作用于不适的部位，规格每盒为12贴，颈、腰、肩、膝全关节通用，哪里疼就贴哪里，小贴设计更容易贴在痛点上。目前618活动专属补贴，一组99块钱可以到手5盒，合计60贴，买两组也就是198块钱，再额外多送您一盒，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国包邮。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常年被骨关节老毛病缠身的朋友，趁着活动赶紧囤货，日常居家做养护，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618限时补贴，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镇江手机尾号5388的吴先生给30

0: 十几岁的儿子买的，说儿子天天久坐工位关节僵硬，24年的时候开始用这款黑金膏，家里就一直常备，从没断过。今天有活动，赶紧补货。常州尾号2084的张阿姨70多岁了，肩膀和手腕有腱鞘炎，就是不阴天下雨也经常痛肿。听到节目，第一次买了5盒试试怎么样？南京丽水尾号7136的李大爷也是膝关节有炎症，也用了南京同仁堂这款黑金膏好几年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回馈。这款黑金膏到底有多好用，谁用谁知道。提醒已经购买的朋友，他和您之前见到过一大片整个盖在膝盖上的膏药不一样，这个黑金膏面积只有掌心，您不要贴在骨头上，而是要贴在关节缝那里，透皮吸收，更好的发挥作用。如果找不到疼的具体位置，您就贴一圈。目前618限时补贴，今天下单最划算，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买2组再多送1盒，一贴也就1块多钱，用起来完全不心疼。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请立刻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4: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快乐哈。你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全是小写 LIUJIA1005846。收听我们节目可以了解详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的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节目了。点击进入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
1: 没错，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下载大蓝鲸的 APP 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是的，哎，我就说吧，我不能喝咖啡了吧？中午对吧？昨天没有喝，那昨天晚上的睡眠还真的挺好的
1: 啊，就说明你的什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特别容易受到咖啡因的影响啊。
0: 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这一听就是神经内科主任的话，看病了医生就会说，哎，你的神经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受到了刺激，你可能从此以后得戒掉咖啡因，你只能喝白开水。我感觉是对命运的一种宣判。
1: 哎，怎么说呢，我发现我适应能力还算挺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天天喝咖啡嘛，每天咋地也得喝一杯啊。然后现在呢，由于上了早班之后呢，中午回去是要休息的哈，这个早餐的时候呢咖啡也不喝了，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敢喝咖啡了啊，毕竟晚上也要睡觉哈，所以说呢我现在这个咖啡的时间呢就只有周五、周六和周日。
0: 哎，但是以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经验，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早上的一杯咖啡可以在7点之前解决掉的话，基本不会影响到你下午和晚上的睡眠。
1: 这个我知道的，但中午我要睡。
0: 哎，我也还好哎，我觉得早上这杯咖啡的咖啡因只能维持到差不多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1: 啊，
0: 超过这个点就不行了。
1: 我大概中午12点1点钟的时候我睡醒了啊。
0: 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的作息。
1: 我就是午饭那段时间巨快。
0: 你下了早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我是
0: 很忙。
1: 忙是真的忙啊，昨天的这个佳哥知道哈，我还出了趟门关键呢晚上7点40分才吃上晚饭。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啊，那个领导没有给你安排一下晚饭吗？你的男神为什么没有给你安排晚饭？
1: 我男神4点钟就撤了，他给我安排了个活，然后他自己撤了。
0: 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呢？我还在想他好歹应该请你吃个饭呀。
1: 结果嘛，我就说嘛，是我的男神呢，
0: 哎，
1: 无底线的包容。
0: 就像你喜欢偶像一样，性的可以为了这个偶像放弃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可以为了你的偶像放弃上班。
1: 放弃上班？那怎么去追星呢？
0: 你不是天天不上班啊？就那天他有行程的时候你放弃一下。还能让你天天不上班，然后你24小时去追随你的偶像呀？那还得了，
1: 那你就要努力了，成为他的经纪人。
0: 经纪人嘛，我跟你说这个活儿也不好干。因为我们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艺人不是去各种各样参加活动啊、商务啊、拍戏，对不对？可是这些活动商务的戏哪来的呢？
1: 都是经纪人。
0: 对呀，
1: social来的。
0: 对呀，艺人他又不用social，他又不用出去跟这些什么客户啊、商务啊，或者是这个导演去接洽，对吧？完了之后全部都是经纪人去接洽，所以经纪人很辛苦的。
1: 对，但是辛苦他有辛苦的这个价值嘛，对不对？
0: 价值在哪儿呢？
1: 首先你看这个明星是你喜欢的，其次你还能够赚钱，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不是很努力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只能去当他的助理。
0: 我跟你说，其实当艺人的造型师是最好的。
1: 对，我刚才也想
0: 化妆师啊，造型师，为什么？第一，艺人不敢得罪你，因为你要把他那个造型弄丑了之后，他出去他就没有很好的一个宣传，没有一个很好的口碑。
1: 可是他不会换掉你吗？
0: 那要看性价比。再说，哎，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你比如说，我看了很多的艺人，他们那种化妆师都是已经跟了他10几20年的。你看猪猪那个化妆师是从他做 MTV 天籁村的时候就跟着他，那你想已经20年的时间了，他轻易不会换掉他，因为只有他对你的这张脸最了解。
1: 而且关键是你们两个应该是最 match 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什么样的缺陷，比如脸部哪里怎么样的话，不是造型师最清楚吗？
1: 对，
0: 你万一把他得罪了，他出去大嘴巴一说，全天下都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哎呀，他的那个头臭。
1: 头臭。
0: 他不洗头，或者哎呀，他脸上全是痣，他脸上全是斑，对吧？不能得罪。
1: 按理说明星也不至于是这样的，可能刚出道的时候是有，后面可能也就对吧，形象管理是他们的工作之一啊，对吧？
0: 倒也是哈，不过也有造型师没办法生存的，比如说像谢霆锋那种从来不化妆。你说那化妆师怎么生存？
1: 哎呀，法拉利老了依旧是法拉利，每次看到他都要感慨一下。
0: 哎，我真的，我那天看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0: 看到他开演唱会在北京吧，
1: 嗯，
0: 哦，这个太棒了，就是那个状态不输20年前，
1: 对，
0: 身材也一样，
1: 对，哎呦我的天哪，
0: 连王菲在里头都表现出了羞涩的样子，我想你天后哎，有什么好羞涩的，
1: 那毕竟是真爱嘛，
0: 啊，那倒也是啊，嗯，真爱就是这样的，
1: 真爱面前就是一下子就会变成小女生，
0: 哎，对对对，就是好像自己很纯情
1: 好像自己很纯情
0: 哎，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你在真爱面前你就会表现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纯情，
1: 我想知道为什么嘉哥，嗯，咱俩一聊到纯情两个字就开始变夹了呢，
0: 夹就是因为纯情就是要夹一下的啊真的，啊，嗯，纯情就是要夹一下的，
1: 嗯，好，没问题，嗯，
0: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吧王菲的纯情，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这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来自于王菲的《纯情》。因为刚刚聊到了纯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说要把这首歌放给大家，天后也纯情。
1: 所以吧，那个时候我说的很对哈，不管他多么有才华，多么有地位，都不代表他不恋爱脑。
0: 那倒也是啊，恋爱脑。

0: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女生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都有可能会发生。就比如说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深主持人蓝心湄，她说她六十岁她也不能谈恋爱，因为她一谈恋爱智商就变零，就变成恋爱脑。
1: 那得了，就已经妥妥的为我们画上了那个什么了，画上了一个跨世纪的，类似于跨世纪的这种啊结论哈、啊，不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哈、啊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秒变恋爱脑。
0: 那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是可以很好拿捏的，那你没有办法拿捏那咋办呢？那你就只能够不去碰这个事儿。如果你碰了能够很好拿捏，那怎么碰都行
1: 啊。也就是说大家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啊，你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你就抓紧时间赶快跑。
0: 对
1: 啊，
0: 或者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啊。那就更难了。我跟你讲、你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你离得远远的，
0: 就只能躲，真的，不然一旦陷进去之后不可自拔，日子不好过。
1: 哎呦，你说多难啊。
0: 所以没关系了，就是该来的总会来。
1: 对，一些事不行你就受着。
0: 对，
1: 总归会过去的。
0: 对，就像昨天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不讲的吗？他们那个有一个女同事，我不讲她什么星座什么之类的啊，她就是属于这样的。她明明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她我就是，对吧？我愿意，我就继续好好生活。
1: 明明知道，因为我最近没有爬楼啊，
0: 我不能说
1: 白天
0: 那个字不能说。你没有爬楼就算了，我就告诉你，就是她明明知道一些事情是不行的，不可以的，没法接受的，哎，但他还是依然接受，还依然选择那样的生活。
1: 哦，那我不行，我底线非常的
0: 啊，对吧？
1: 明晰。
0: 所以我就说嘛，人和人还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以很 enjoy 他的恋爱状态，有的人说不行，我一旦陷入恋爱，我的智商会变零，我会失去自我，我有的时候可能
1: 患得患失，
0: 我连自尊都没有了，就算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哈。
1: 是的。
0: 啊，所以这就是人生的状态。很多人说啊，人啊不一定会完美的，
1: 对，
0: 可以说基本上都不会完美。
1: 应该说没有完美的。
0: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有家庭幸福，然后什么工作顺利，家财万贯，
1: 是的，
0: 子女双全，
1: 又孝顺，
0: 然后身体健康，
1: 又健康，
0: 这种不太可能了。
1: 对，就是大家，就是你们不是说吗？小满则，小满就可以了。
0: 对。不要大满啊。小满就可以。哎，人家讲的说这种就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知道吗？就这种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什么都好的，你猜在什么地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电视剧里。
0: 电视剧也不一定，就现实生活当中啊。朋友圈。
1: 朋友圈。对，我展示给你的永远都是
0: 你想看到的。
1: 我想让你看到的。
0: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啊，不要看到朋友圈里面那些晒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哎呀，我怎么过得这么惨，为什么人家怎样怎样怎样，那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而已。
1: 对，还有就是某短视频平台当中
0: 啊，那都是亿万富翁
1: 啊。对，好像呢都是怎么他们就过得这么好，或者说他怎么就长得这么帅这么好看。
0: 不是，人家这么说的，说为什么这个抖音里面都是年薪过亿，什么小红书里都是年薪百万以上的，哪来那么多呀？
1: 没那么容易啊，
0: 对啊，所以说不要去太相信这些，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啊！一大早呢，我们的宣传委员就在群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要开始叫大家来互动听节目了。
1: 今天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聊天啊。因为我现在发现呢，但凡我几个小时不看啊，那800多条999加的那个信息就来了，说明大家呢在群里面聊的是热火朝天。特别开心，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可以讨论。
0: 我觉得你参与的太少了。
1: 我最近忙啊，你晓得的。
0: 你这个晚上睡觉之前要刷一刷。我昨天是睡觉之前刷刷刷刷，然后睡着了，然后早上起来才发现手机也没充电，然后即将快没有电的时候又快速充电嘛，赶紧充，就家里面充，充完了以后车上充，然后来上班。
1: 我最近这个脑子就是本来的就不太够用，结果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去做哈，所以最近就没怎么爬楼。大家原谅一下，有什么事儿艾特我啊。我看到那个昨天三井哥艾特我了一下，
0: 那是艾特你拿红包的是吧？拿红包的。
1: 对对对。我说你艾特我，我可能会看得到，因为它有一个红色圈圈嘛。
0: 好，那大家呢，今天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互动啊，来说一说啊，这个最近你开心的事情，想听什么歌啊？孙文孙又点了一首《人生路漫漫》，我一会儿来看看库里有没有啊。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班长说了，说李欣昨天的互动好像就是领了你的红包。
1: 没错，昨天行程太满了，实在是不行。我昨天驱车了70多公里。
0: 你心

0: 疼的是油费吧？
1: 油费还可以哦，因为它一路很通畅，而且走高速什么的，还没有高速费。
0: 那你肯定只是走了一段机场高速之类的。
1: 对，走了一段哈，然后但是呢，70多公里。
0: 你昨天去那个地方走的是绕城高速，它本来就不用高速费。
1: 这样子吗？
0: 你对南京的地理不太熟悉，
1: 毕竟开车也就刚一年吧。
0: 对，再加上你开车的那个速度和那个猛劲儿。可以的，来回70多公里吧，应该是。
1: 对，来回70多公里。70多公里，对。
0: 那油费给你报吗？
1: 怎么可能呢？
0: 那万一有过路过桥费呢？
1: 那也不可能啊。
0: 这样的。
1: 就是带薪上班。
0: 带资进组啊。这也太惨了吧。
1: 没事儿，我的男神嘛。
0: 那
1: 男神说的话都是
0: 男神可以私下给发个红包什么之类的。
1: 不合规定。
0: 审计过不了。
1: 对，不合规定。
0: 好，开玩笑的啊。这是开玩笑的。
1: 也就70多公里，而且关键是呢，这个我去到那个地方很治愈，因为是狗狗的一个培训学校。有很多的狗子在现场，还有大草坪，还有泳池，所以说我去了之后呢，我也是一种享受嘛。
0: 哎，狗狗怎么培训呢？就是培训狗狗说话吗？
1: 跟培训狗狗听懂人说话。
0: 我还在想，有一天如果狗狗突然会说话，开口说妈妈，我
1: 也够吓人的。
0: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哎，不过我真的觉得跟动物待在一起的那个时光是很浪漫的，很治愈的。
1: 就是，对对对，猫猫狗狗尤其狗子嘛，它对人是真的无条件的信任的。他不管你家里是贫穷还是富贵，他都愿意跟你过一辈子。听得耳熟吗，各位家人们？
0: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
1: 疾病还是衰老，
0: 你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Yes, I do. 这不是结婚的时候的誓词吗？
1: 对呀，就是这样的，狗狗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等于跟狗狗来了一场浪漫婚礼。也挺好。
1: 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就会把这个情感寄托在宠物身上啊，跟这个有关系。
0: 宠物陪伴吗？这是陪伴式的生活吗？
1: 对，
0: 多好呀。所以接下来我们夏天天热了，去哪里逛一逛走一走呢？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是黄策酷的猫唱的，玄武湖的奇妙时光。半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定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1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深金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定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5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99块钱，订2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

0: 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2: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
13: 我就是在曼谷看到了这个车子，而且那个车子上面装修的是五颜六色的彩灯，就是那种一串一串灯，你明白吧，一会儿是绿色，一会儿紫色，一会儿红色那种，然后再加上那个音响，哇，真的跟你讲，要多
14: 炫
13: 炫就有多炫，哎呀，所以我一看那个车我就知道，那个南通宋慧乔他们一家三口坐了一个突突车，但白天那个突突车不能够显示出他来的真面目，因为那个灯开了也没用，对吧？
14: 晚上会更酷炫一点，是吧？
13: 晚上更酷炫。
14: 哎呀，关键是我是觉得两个人虽然说在两地，但是感情很好，
13: 很好。
14: 他说每天都要视频，对吧？
13: 对啊，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嘛，宋慧乔在最前面，而且那个口红涂的也很好看，就我觉得女生没有，就是女生比如说今天不化妆，或者说我今天觉得没有睡好，气色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只要涂一个大红色的口红，一下子你的那个气色就凸显出来了。
14: 对，尤其拍照的时候，
13: 对，尤其拍照特别好。然后我看到他儿子也在旁边，那儿子跟宋慧乔长得很像，对，一家三口。
14: 哎呀，真的
13: 红色高跟鞋来自于蔡健雅，也是一首

0: 听了会让人很放松的歌曲，很适合在早高峰的时候放给大家听，
1: 嗯，
0: 让大家开车不要有怒路症。
1: 对，
0: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家人们现在都很自觉，
1: 嗯，
0: 只要一上车开始听广播就给我们发来了照片。
1: 哎，是的，
0: 刚刚南通宋慧乔出现了，发了一张说好了上班了，我说我刚刚讲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呢？
1: 肯定听到了。
0: 对，
1: 一般家人们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在认认真真开车、啊、
0: 对，他们都特别担心一路是绿灯，然后群里面要发啥完全没机会可以看得到。
1: 是的，
0: 嗯，
1: 比如说晴空万里小姐姐，我们的霞姐啊、
0: 嗯、
1: 每次都是很着急，
0: 对，
1: 说生怕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好像就发完照片之后、嗯、过一段时间要撤回。
0: 哎，我也在想你们发到群里的照片干嘛要撤回呢？
1: 嗯，
0: 其实我想偷偷告诉你我都保存下来了。
1: 对，可以的，
0: 嗯，
1: 保存下来。
0: 对，哪天群里面不是那么热闹的时候、哎、但也没有不热闹的时候。昨天我真的一下子大概有两个小时没有看吧、
1: 嗯、
0: 一看800条信息，
1: 差不多啊，我都看不过来了。
0: 我已经翻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就翻一下、嗯、我就说继续跟他们加入到聊天的队伍当中，
1: 就大概了解一下此刻正在聊些什么话题。 对吧？
0: 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比如说班长也会聊一个话题出来，然后呢、嗯、南京黎明也会聊一个话题，
1: 嗯，
0: 偶尔呢镇江刘亦菲出来聊个话题，南通宋慧乔也会出来再聊个话题，然后大家话题那么多的时候、嗯、你就不知道该加入哪个话题。
1: 对，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新的家人们，比如 Gifty 啊，然后还有南通小酒鬼、
0: 嗯、
1: 南通小酒鬼也是啊，各种各样的话题。他现在又开启了一个话题，他说他马上放假了、嗯、两个月。
0: 他是幼儿园老师啊，
1: 小学吧，
0: 啊，小学吗？
1: 好像是小学老师，反正总之，两个月这个假期，我真的好久没有听过了。
0: 哎，哪个老师不是两个月的暑假呀？
1: 大学老师有的可能不会说有两个月那么久，可能一个多月是有的。
0: 对啊，
1: 但是
0: 我们就统称为两个月。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统称为两个月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更惨。
0: 不是啊，我们暑假小时候不都是两个月吗？啊，我问北方好像有的地方是寒假时间长，暑假时间短。
1: 我们家倒是还没有到那么北啊，就哈、嗯，
0: 那是不是东北就是暑假短，寒假长？
1: 有可能，
0: 对吧？
1: 有可能，
0: 嗯，应该是。反正我们都是两个月的暑假、嗯、最 happy 的时光。自从上班之后，再也没有过两个月的假期。
1: 对，我正在看呢，南通小酒鬼啊，还有发了一个调频的这个截图，他、嗯、是在 FM93.8，
0: 那就是南通的调频啊。
1: 嗯，南通的调频啊。嗯、
0: 对，哎，我发现了南通啊、盐城啊、什么连云港啊，
1: 不是，南通还有一个94.4，
0: 那可能是那个如皋，就下面的县城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频点很多。
0: 哎，你还把它全记下来了？
1: 是的呀。
0: 你多么的认真啊！你是只记了一个南通的评点吗？
1: 南通、盐城、常州、泰州。
0: 啊，为什么是这四个？
1: 因为那天他们刚好在群里聊
0: 啊，聊到这个评点的话题。
1: 对，
0: 我们现在我觉得收听率最高的应该是盐城。
1: 嗯，盐城比较大。
0: 盐城的队伍基本上就已经被我们全部占领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还保存了一下之前我们发过的嘛，嗯、有一个全省覆盖的评点。嗯，
0: 那你看看938是哪里？
1: 对，我正在寻觅啊，我看南通938在哪里，没找到啊，
0: 串台了，
1: 没找到啊，
0: 哎，串台了吗？
1: 这没串台吧？
0: 哎，南通小酒鬼，你这个938，
1: 你可以跟我们细致的说一下你具体的方位吗？
0: 对，它应该是在崇川区啊，
1: 崇川区、啊。
0: 嗯，好了，你看现在又开始聊评点了。雨田说泰州这边是960。
1: 泰州这边960，对的，
0: 他
1: 在江堰
0: 啊、哦，
1: 是不是啊？在江堰，嗯，
0: 也是可能江堰的发射覆盖了整个泰州地区。
1: 泰州，我记得之前有107.1，
0: 对，泰州市区是107.1，
1: 对吧？
0: 嗯，
1: 哎呀，总之大家就是在全省各个地方用着不一样的频点听着我们的节目，这都是一种缘分呐、啊。
0: 对，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为什么没有解释到说那个小助理那双紫色高跟鞋
1: 是怎么来的？
0: 怎么来的？
1: 嗯。
0: 是他做媒人，人家送他的鞋。
1: 我知道这个、那个习俗，就南京的这个习俗。
0: 嗯、
1: 那天你一说的时候呢，我就有点了解了。
0: 嗯，
1: 小助理不但自己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他还致力于让别人生活美满。
0: 但你不应该问问他。他一直一天到晚跟你说，欣儿你是最美的，你是最棒的，你是
1: 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对呀、啊。你说说看，手里的存货他也不给你介绍，他就给别人介绍，怎么你是不能送他一双鞋吗？还是送不起他一双鞋，送他一双 Jimmy Choo
1: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啊、
1: 关键是给看他给我介绍的是什么样。
0: 按照他老公那样的找，
1: 嗯，我觉得可以，完
0: 全可以，对吧？

0: 体贴
1: 细致
0: 啊，恨不得说出差的时候都跟着。
1: 哦，哎呀天哪，
0: 送衣服，天哪。
1: 哎，问他你会冷吗？要不要再给你带一条裤子？
0: 天冷了你记得穿秋裤。
1: 哎，这首歌是那个之前孙孙要点的吧？
0: 对，然后那天没有版权嘛，现在已经给他整理下来了。这首歌特别可爱。
1: 嗯嗯，待会儿大家来听一听。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0: 特别适合现在听，让大家是吧？热的就是直接跟蒸桑拿的感觉一样。
1: 对，孙孙应该是刚刚从家里面出发，他发了一张他们小区的照片。
0: 嗯，
1: 他说还在往小区门口走
0: 啊，
1: 然后两分钟以后就已经在路上了。哎，他们那边今天还真的感觉挺好的。
0: 嗯，
1: 这个你看蓝天白云加上树的那个感觉，
0: 嗯，
1: 不错不错啊。
0: 嗯，
1: 谁发了一张白鹿在笑的照片？
0: 怎么可能不是我呢？我特别喜欢发他的这个照片。
1: 你看啊，小助理又开始扎心了。
0: 嗯，
1: 他说我最近的心情在放飞，要提前一个月有度假的感觉，过分了吧？
0: 领导在听哦，我的男神在听哦。
1: 你完蛋了，我告诉你小助理，今天李欣的男神在听节目，你度假了？
0: 重新说。
1: 哎，你说胡总会批他假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他要认真工作呀。
0: 他批一个月呢，应该不会批的，你只会批一辈子。
1: 说你直接回家吧，你永远的在度假。好，你刚刚那句话讲的特别好，一个月不会，一辈子可以。哎，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南京黎明说 我现在去当老师还来得及吗？小酒鬼说你别来抢我饭碗。大汤勺说我在877、
0: 哦、
1: 就是877是他们当地的那个调频，然后孙孙是105.9。
0: 嗯，877是射阳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嗯，
1: 南通市区是944，
0: 连云港是海州区是105.9。
1: 哦，那他是在连云港的海州，觉得孙孙是在连云港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啊，
0: 嗯嗯嗯。
1: 然后继续来看到哈，安守平淡是880。
0: 880哦，
1: 嗯，
0: 880是在扬州市区
1: 啊，
0: 真棒！
1: 天哪，我们不仅把南通、盐城、泰州、连云港所有的听众吸引过来，我们现在连扬州的也开始了。
0: 对，没错。
1: 啊，
0: 就是全省各地，我们真的是做到了全省覆盖。
1: 哎，大汤勺说欣姐这个要求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你是说欣姐的择偶标准吗？我不告诉你，
0: 是个谜，我跟你讲，其实
1: 真的是个谜。看演员啊，看演员。嗯，
0: 刘佳老师知道的。
1: 嗯，
0: 这很谜。
1: 嗯，非常谜。我有的时候见到就不是见到，这样一说好像我把什么秘密都说出来。见到我有的时候听到欣姐的择偶标准的时候，我是会觉得
0: 其实是见过的
1: 啊，见过的。哎，我不想告诉大家我见过的。
0: 嗯，你不想告诉大家你见过。
1: 对，
0: 那感觉我们关系还不太好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大家会感觉欣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0: 啊。哦，不符合这个年纪的人设。哎，
1: 没有，确实是见过了。
0: 见过，但是有段时间了。
1: 也就吃了顿饭。嗯，具体长啥样我也不太记得了。
0: 我的天哪。
1: 家人们要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对，
1: 反正
0: 毕竟连个微信也没有。
1: 反正我只能够说欣姐下一个更乖。
0: 嗯，没错。
1: 嗯，下一个更好。
0: 小助理下一个。
1: 小助理算了。哎，留了发了两条信息过来，人就不见了。
0: 小助理现在火的已经开始耍大牌了。
1: 然后班长还帮他解释，你知道吗？我说小
0: 进
1: 入已经进入到度假模式，班长说他是心情进入度假模式。
0: 就三省哥。
1: 嗯啊，然后小助理下面留言了，说你还帮我解释啊，好朋友，来了一个握手的表情。
0: 嗯。
1: 小助理，我告诉你，刚刚欣姐讲了，胡总不会批你假一个月的，胡总会批你一辈子。
0: 哪怕你心情有一个月。
1: 嗯，
0: 哈，
1: 嗯，
0: 估计可能呢也会被发现了。现在
1: 对雨田说，我们要力争每一个市建立一个大群。
0: 嗯，
1: 就每一个市建立一个500人大群。
0: 是的。
1: 嗯，
0: 没错，
1: 我们赶紧实现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在一家人群里面互动一下啊，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啊，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一家人群里面实在是信息太多了，我已经翻不过来了。 我只能够是翻到哪个说哪个了，现在已经是。

0: 是的，有的就是因为有的家人们在开车嘛，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对，
0: 红灯的时候可以截个图聊两句。
1: 我觉得我给家人们两句很贴心的话，一个是开车一定注意安全，第二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是，那早上不至于的。
1: 也有可能是昨天晚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我记得有一次是广电小龙，是不是？
1: 嗯，他说第二天还头晕，我说一定不能开车啊。这两句忠告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好，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歌是班长三省歌典的紫藤花啊，韩雪的版本。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0: 经常开车跑长途的朋友，您是不是总是一路奔波，久坐不动？时间长了，颈椎就开始僵硬发酸，腰背也开始疼痛，浑身都不舒坦。那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还有上了年纪的长辈，您是不是每逢阴雨天关节就开始提前报警，膝盖关节酸胀刺痛，走路不方便，上下楼更是费劲？那也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还有坐在办公桌前的上班族，一整天伏案工作，下班后颈椎僵硬，腰椎酸痛，也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这南京的李阿姨说，
1: 南京呢推荐的这款黑金膏，刚上线的时候呢我就买了，到现在都用了好多年了。自从用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再也没有用过其他的膏贴了，真的好用，给你们点赞。
0: 谢谢李阿姨的支持。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自打上线以来，得到了非常多朋友的好评反馈。看到更多的朋友因为贴了这款黑金膏贴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如果你也经常颈椎痛、腰痛、膝盖疼、关节疼，家里膏药不断，不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

五大盒，买两组呢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11盒，共132贴，算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平时药店里单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了。4007-101-909，4007-101-909。这1块多钱一贴的黑金膏贴啊，可是不简单，是由10几种草本精华经过古法熬制萃取制作而成，里面汇聚了三七、丹参、红花、鸡血藤、生筋草等等温和的中药草本。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呢则能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多年累积的寒气湿气一点点的拔出来。不像普通的膏药啊，依靠麻痹痛感来缓解疼痛，而是一步步疏通经络，驱散寒湿，放松劳损，从根源上缓解关节疼痛的问题。这也是它和普通仅能片面舒缓的膏方贴最大的不同。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电台特惠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常年需要用膏药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订2组，再给您多送一盒。今天您只需花198块钱一次按摩的钱，就可以带走整整11盒了，共有132贴，一天1块多钱，每天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温和的养护，哪里疼就贴在哪里，一撕一贴，超级的方便，保质期足足有3年的。

0: 了，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舒缓。还有我家的邻居刘阿姨，因为年纪大了，关节退化，一到阴雨天气，老寒腿就犯了，疼得直抬不起腿。后来听到广播，就开始坚持贴敷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刘阿姨说，
1: 听完之后，觉得温热感慢慢地渗透到筋骨里，特别的舒服。现在到了阴雨天，有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药，再也不怕关节疼痛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轻松了不少。
0: 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有关节疼痛的困扰，都可以来试一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也给长辈们尽尽孝心。而且现在下单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仅需99块钱。您买两组呢，再给您送一盒，到手11盒，132贴，只要198块钱。随便两三个人的吃饭钱，今天就可以买到两组的黑金膏，能用一两年的时间。4007101909 4007101909，就算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贴。您今天下单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到手11大盒只要198块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2: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1，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然后大家一起欢声笑语啊。可以添加刘佳的微信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哎呀，我这个实在是翻不过来了哈，家人群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来读一读大汤勺给我们发的这段话吧。
1: 他说，我的前女友特别像郭采洁。嗯，那会儿我会谈恋爱呢，在朋友圈撒狗粮哈。重点是我一个朋友评论说，惊，郭采洁竟然与涉阳某退役男子偷偷幽会。
0: 关键是他妈妈还有这个好兄弟的微信，嗯，然后他妈妈还相信了他和郭采洁在谈恋爱。
1: 所以后续呢，妈妈说什么了吗？有没有找你？
0: 对，
1: 说儿子啊，出息了。
0: 你找了个女明星啊，天哪啊，不得了啊。然后呢，大家都在纷纷跟我们讲一些评点啊，嗯，哪一个地方他们是用哪个评点在听的。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我们健康广播在全江苏都有不同的评点。
1: 嗯，对，重点看到了我们小助理说的，说，诶，是准备让他一直放假了吗？
0: 谁让他一直放假？
1: 我的男神。
0: 你要先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1: 哦，是这样的，对，我的男神呢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在听节目。嗯啊，然后呢，小助理就